0: 清晨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十度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抄底，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直接下单吧。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夏天一定深有体会，冰啤酒喝着过瘾归过瘾，但喝不了两口就胀肚子，干红这种天气喝又太厚重，这时候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汁水在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到手的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你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抢购。重点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喝。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但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我们硬是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一批库存，把某音某书博主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咱们直播连云港的听众放福利。平时一箱得1688元，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还在送礼盒，没什么好犹豫的，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冲它。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全能配，拿回家冰镇一下，买点卤货煮点火锅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新手一喝就懂，也经得起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那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真汉道。
1: 哎，你俩能不能说普通话呀？听懂了我还能帮你们劝劝架。铁柱和朋友聚会，喝得正嗨，媳妇儿的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家。铁柱挂了电话，转过头对大家说，兄弟们，咱们下次再聚啊，我得先走了。他给了我他的青春，我就得接受他的任性。
0: 大家听完之后相互看了看，憋了半天，老王还是没忍住啊，非常钦佩地说道，铁柱，你能把怕老婆说得这么大义凛然，也真是很可以呀。
1: 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被父母骗自己是垃圾桶捡来的，一般人笑笑也就算了，不会太认真。可是我的一个堂弟一直被爸爸妈妈说是捡来的，问了爷爷奶奶也说你是捡来的，大家都觉着逗他真的很好玩。直到有一天全家吃饭，突然他就跪下来哭着感谢爸妈让他过上衣食无忧不用天天捡垃圾吃饭的日子。从此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人把这事儿开玩笑了。
0: 铁柱陪着媳妇儿逛商场，媳妇儿看中了一款钻石戒指，对铁柱撒娇说道，老公，那个戒指好漂亮哦。
1: 那就仔细看看呗。
0: 可是人家想天天在家都能看到他怎么办嘞？
1: 哎，知道了，真拿你没办法。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走到专柜前自言自语地说，那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帮你多拍几张，这样你就不腻了呗。一大早，大头接到爸爸的电话，儿子，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大头的心里一阵感动，哼，还是爸爸妈妈关心我，怕他们上火，就连忙说道，爸，我挺好的，不用你们担心。
1: 啊，不是那个意思，你妈让我告诉你，既然对象黄了，那每个月多出的500块钱生活补助从这个月就取消了吧。
0: 老王跟媳妇儿去逛街，路过了一家女装店，老王的媳妇儿突然对老王说道，老公，有人挑衅我，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
2: 谁？是谁在挑衅你？
0: 老王的媳妇儿指了指橱窗里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的模特说道，哼，老公，就是他，他说这条裙子我穿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回到家发现铁柱已经做好了饭，于是铁柱的媳妇儿撒娇地说道，老公，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回到家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的，那我岂不是成了花瓶了？
1: 铁柱抬起头深情地看了媳妇儿一眼说道，不会的，亲爱的，你最多也就是个花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历史课上老师说道，有谁知道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小脚吗？来，小王同学，你回答一下。
1: 怕他们逛街。
0: 老师有些不高兴地接着问道，那么现在的女人为什么不裹脚了呢？
1: 哎，现在有网购了，裹脚也没用。高帅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给准岳父买了一条烟作为见面礼。吃过饭之后呢，准岳父说，走，咱去抽烟室抽一根去。
0: 高帅一听心想，哇，他家这么大还有吸烟室啊。准岳父带着高帅走进了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说道，来，点上吧。
1: 午睡刚醒来的时候，大头揉着太阳穴对女朋友说，亲爱的，脑袋有点疼
0: 啊，是不是感冒了？
1: 哎，不是，是因为我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0: 女朋友听了挺高兴的，只听大头继续说道，
1: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大撑得我脑壳疼。
0: 哼， 真是

0: 瞪的你。小时候班上有个小伙伴，爸爸妈妈离婚了，两边的大人都心疼他，给他买好多玩具、衣服还有零食，看着就让人眼红。终于我跟我爸妈说，
1: 要不你们也离了吧。
0: 后来我爸妈冒着超生被单位开除的风险生了我的弟弟，因为他们对我说，总感觉我靠不住。
2: 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铁柱见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得非常伤心，看年纪跟自己女儿差不了多少，于是走上前去关心地问，小朋友怎么啦？
0: 小女孩抬起头，小嘴一撇，委屈巴巴地说道，
3: 哼，我掉了10块钱，找不到了。
2: 铁柱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安慰地说，乖，不哭，叔叔这里有10元钱，你拿着快回家吧。小女孩接过了钱，擦了擦眼泪，不哭了。铁柱起身正要走，这个时候又听到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铁柱就纳闷了，赶紧问，别哭别哭别哭，宝宝怎么了？
3: 我刚才要是不把那10块钱弄掉了，现在我不就有20块钱了吗？
2: 跟大家来说一次相亲的经历啊，刻骨铭心呐，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跟女方约好在饭店见面，我坐在包间里等了半个小时，正怀疑是不是耍我呢，突然门就开了，一姑娘探头进来看了一眼，对身后的人说，妈，她没来，里面就一老头。
0: 公司有一个奇葩的女同事，吝啬至极，平时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还价。2个月前他母亲生病了，找大头借了3000块钱。昨天还钱的时候，他对大头说，大头，还你2800行不行，还有200就当是请我吃饭了吧。
2: 大头半开玩笑地说，可以啊，那你做我女朋友吧。
0: 别，大头，我马上还给你3200好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高帅给家里打电话，是爸爸接的。喂，老爸，我过年回去的时候给你那件蓝色的衬衣里面放了2000块钱，你自己留着用就行了，千万别告诉我妈。
7: 哎，放心吧儿子，我不会告诉你妈的，你妈自己在电话旁边听着呢，不用我告诉她。
6: 晚上10点多，从楼上传出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说到底什么关系？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跃起来，趴到窗户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道，互为相反数啊，记住了没有？活活笨死你个倒霉孩子。
5: 晚上爸爸敲我的门进来说，我跟你妈吵架了，今晚我在你屋里睡。过了一会儿，妈妈也进来了，她说，你出去一下，我和你爸说点事儿。然后门被反锁了，我进到爸爸妈妈的房间才知道，哦，他们屋子里的空调坏了。媳妇儿下班回来，看见电饭锅给烧坏了，非常生气，对铁柱说道，我说你干什么行呢？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点饭都能损失东西啊。
8: 我就做一件事情不损失东西。
5: 哪件事啊？
8: 跪搓衣板呗，你看我跪了10来年都包浆了，搓衣板也没坏呀。
5: 还有脸说呢，搓衣板是没坏，你磨破了多少条裤子呀。
8: 昨天晚上不舒服去买药，突然忘记药名了，急得我真是抓耳挠腮的，可死活想不起来。药店老板说，我卖药30年了，你只要说出药里面2个字，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药。我真是想了半天说，我只知道最后2个字。老板说，什么字啊？胶囊。今天铁柱媳妇儿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个挺年轻的小偷，

0: 掏他旁边男人的包，掏了半天，铁柱媳妇儿终于看不下去了，拍拍小偷的肩膀，悄悄地跟他说：“
1: 别掏了，这人没钱。”小偷用一种特别诧异的眼神看着铁柱媳妇儿，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低声问道：“
0: 你咋知道的？”“
1: 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0: 姑妈给介绍了一个姑娘，让我见面，特别叮嘱我一定要穿得好一点，再去租一辆车。我就去了租车行，接待小妹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大气上档次，比较讨妹子欢喜，还祝我马到成功。到了咖啡厅，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抬头一看，刚要说话，发现租车行那个妹子笑嘻嘻地看着我。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大头跟暗恋很久的女神告白：“
4: 女神，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1: 看心情吧，心情好就愿意。”“
4: 那你现在心情好吗？”“
1: 你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啊，被你这种人表白，我怎么可能心情好呢？”铁柱带着女儿去放风筝，风太大了，把线都给挂断了，风筝飞走了，两个人只好很郁闷地回家。回家的路上，女儿问道：“
5: 爸爸，爸爸，风筝飞走了，那它什么时候飞回来呢？”“
0: 下个月你妈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她就会回来啦。”大头回家看望父母，他哥一家子也来了。大头问哥哥：“哥，你是不是怕我嫂子呀？”“
1: 哎，可能是碍于面子。”他哥只是小声地回了一声：“嗯。”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说：“叔叔，叔叔，我也怕你嫂子。”今天铁柱和媳妇儿一起逛首饰店，媳妇儿看中了一款10000多的钻石戒指，铁柱不想买，张嘴来了一句：“
0: 哎呀，这戒指这么贵，是加了什么属性吗？是加攻击啊，还是加智力啊？”
1: 营业员看了看旁边的铁柱媳妇儿，淡淡地说道：“加什么属性我不知道，反正今天你要是不买，你老婆的愤怒值能加满，你信不信？”眼看着身边不少朋友都拿到了驾照，可到了白小雪这里，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小雪实在是太笨了，连科目3考好几次都没考过。昨天教练又要他去上路练车，在开车的途中，小雪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树，顿时手忙脚乱地使劲按喇叭。教练冷冷地说道：“
0: 如果今天这棵树能够给你让道，我拜你为师好吗？”
1: 铁柱带着女儿散步，女儿充满了期待地问铁柱：“
5: 爸爸，你会不会爬树？”
1: 铁柱一听，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虽然业务已经不熟了，还是爬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女儿在下面拍着手说道：“
5: 爸爸，你真棒，你要是再拿个香蕉就更像猴子啦。”
0: 星期天一早，小王对老王说：“
6: 爸爸，朋友要跟我去游乐场玩。”
0: 老王说：“你这是在通知我呢，还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呢？”“
6: 爸爸，你想多了，我这是在给你要钱呢。”
1: 好久没有收到礼物了，铁柱媳妇儿生气的一边啃着大肘子，一边冲铁柱嚷嚷：“
5: 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0: 铁柱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盯着媳妇儿说：“那这个钓鱼的可亏大了，工资给鱼了，房子给鱼了，家里的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都吃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啊。”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

0: 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轻狂不羁而走，我本仙人心秀，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波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 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车，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程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我们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了陈老师。
2: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属车。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2: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0: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2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2: 好的。那么20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0: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2: 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0: 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2: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0: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2: 对，是的。
0: 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20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2: 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0: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2: 自动挡的。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0: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2: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0: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2: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 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3: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0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2: 好的，20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三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两三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3: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0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啊，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2: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3: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2: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3: 哦，那还好嘛，还好。
2: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0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一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3: 是的，
2: 嗯，
3: 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2: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一年亏10000这个情况，
3: 是
2: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3: 好的，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2: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3: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0: 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管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A6，A645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2: 嗯，好的，说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也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说两驱的。
2: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6万大到1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2: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的，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张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4: 哎。
2: 你好，
4: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2: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4: 是二零年上牌。
2: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4: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2: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4: 黑色，对。
2: 嗯，里程多少了？
4: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2: 9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4: 交易价。7万块钱左右是吗？
2: 对，是的。
4: 好吧，
2: 嗯，
4: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854532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2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一台车的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21123。854532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是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 MQ 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它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估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2019年的凌派1.0顶配，没说颜色。

0: 然后行驶公里数是五万公里。
1: 张老师能给他估一下不？
2: 好的，那么2019年零配最顶配五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

0: 好，我们音乐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边跟咱们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一七年的北京现代朗 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万5300公里。程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2: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好的。
1: 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完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再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您好，是您，您请说。 我有一辆1961年1月份的50宏光 S，
2: 这棕色的车。对，里程多少啊？里程有13万多了。里程13万多了。嗯，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
1: 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3: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1: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3: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 好，也就是1-2000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您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3: 也是这么想的。
1: 嗯，是的呢，您这样
3: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1: 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3: 嗯，
1: 您这样吧，你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程老师，让我们程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4: 嗯，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亚洲龙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
2: 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程老师，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售价10万左右。 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笑，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XT6，四驱的，20年上牌的。 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0: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OK OK， 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呗，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给我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刚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陈老师估价啊。
0: 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啊，6000-7000、5000-6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0: 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1: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0: 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1: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三代蔚来 ES8， 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0: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2: 25年12月份，中外中内。
0: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 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1: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这个，咱们蔚来这个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

0: 哦，他说是这个租店啊，租店。
1: 好的，租店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店版本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 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太太糖。
7: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对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哎呦，以前这个年轻人呢，总是吐槽爸妈说审美陈旧不高级，把好端端的那家装修的总是土不拉几的。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有特地聊过这种
7: 土土的，盘点过，
6: 对，土土的装修。
7: 嗯，这沙发上啊，必定要铺这个沙发巾啊，电视背景墙呢，一通的姹紫嫣红，
6: 是
7: 还有什么红木家具不合时宜的出现在各个角落里。
6: 然而等到年轻人自己有钱，自己开始搞装修，才懂得哦，这个我想要的和我得到的之间，其实它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的。
7: 没错，为了把家变成能让身心灵得到全面抚慰的港湾，大家积极的向各种网红啊这种风格来靠拢。
6: 中古简约风、南洋复古风、包豪斯风被捧为是高级感的三大巨头，就是你刷到网图的话，就会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幻想住进去的心情。
7: 哎，然后呢，你就开始兴致勃勃的啊，准备大干一场。随着这完工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6: 怎么搞的呢？折腾大半年，钱花出去不老少。三巨头呢，分别沦为了简陋办公风、 土味军阀风，还有黑白无常风。
7: 这风格化装修的水太深了，门槛太高了。分车啊，那方式是五花八门的，总有一款属于你。
6: 嗯，
7: 比以前呢全国统一的老式装修风格难抄作业多了呀。
6: 是的，审美、精力、财力、房子基础条件，每样都缺不了。稍有偏差，这温馨的家呢就变成打工人最恨的工作和服务区厕所了。
7: 是。这装修堪比是开盲盒，苦苦追寻的风格最终呈现出来的很可能跟家的氛围感一点都不搭边。
6: 对，你看很多为了现代简约风逐渐上头的年轻人回到家，不仅是没能够洗刷班味，反而就好像是现代牛马回归到了饲养地。
7: 这简洁大气原来是办公室掏空人类灵魂的空无一物感呀。
6: 你知道前段时间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这女孩就说，我妈说了，终于知道我为啥抑郁了。
7: 为啥呀？
6: 就她整个房间都是刷大白
7: 啊，
6: 所有的就是但凡有的家具全部都是大白，
7: 白色哈。
6: 但是她房屋内陈设的家具数量可能就你所有的屋子加起来也不过一只手
7: 啊，
6: 就好比整个客厅吧，看上去空无一物，只有中间有一个跑步机。
7: 哦，那生活的乐趣好像一下子就没了。
6: 但你也别说，确实是挺个性也挺简约的。
7: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透着老干部感的置物架和柜子，水灵灵的把家也是折腾成了那种工区了哈。
6: 一时之间就会让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在加班还是在休息呢，就处于一种如休的混乱状态。哎，还是太有生活了。
7: 再有就是中古风啊，中古风呢极有可能啊会滑向这个会议室风。刚结束在公司漫长的七个会，回到家，哎，你又继续开始开三个小时的会了。
6: 对，有网友呢就已经是领悟了中古风的奥义，是中年人古板的开会风。
7: 只要接受了这层设定，就很难走出去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你总惊觉下一秒要轮到自己发言了。
6: 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网友晒出的自己家那个客厅照片，真的是堪比办公区的会议室，
7: 是吧？喜欢通过住酒店来逃离日常的打工人有福了啊！这极简风，你就感觉一进家，你就觉得，哎，怎么和这酒店一毛一样啊？
6: 相似的灯带、地板、柜子、床上四件套，怀疑参考的是某某酒店室内设计手册呀。
7: 这软装啊，质感稍差一点的，你就像是抠门公司报销上线的快捷连锁。
6: 每天起床就像退房，开门回家就像是奔波出差到了酒店。
7: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啊。如果再配上一些酒店惯用的香氛、洗护用品，哎，那你就可以沉浸式体验酒店和家合二为一的感觉了。
6: 我怎么感觉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呢？就只不过这事儿啊，就家里没有免费的保洁，也没有送饭上门的机器人，主打一个全自动自力更生式的住酒店。
7: 任何一种跟工业风、极简风、什么素净风强关联的装修风格，都有换室公共设施的这种风险。
6: 有人家里的厨房像服务区公厕，确实是窗明几净。不过呢，牺牲掉的可能就是饭张力还有食欲。
7: 网友建议啊，再入手一个地面鼓风机，再铺上那防滑地毯，哎，你就能收获一直在路上的那种旷野感了。
6: 毕竟是每天都在跟服务区厕所打交道，可比偷偷摸摸带薪如厕的格子间打工人那自由自在多了。
7: 你看这装修风格这东西吧，看起来不是多难复刻的事情。
6: 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
7: 就是无非就是照着网上什么照葫芦画瓢嘛。
6: 实际上人家是个精细活，对于每一个组成成分的把控要求都极高，稍不留意就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图层。
7: 是，大到柜子沙发，你小到一个插画摆件啊，每个物件都有挑选的哲学。
6: 情况好一点的，这看一眼就能够察觉出突兀了。比如说原木风家里放个黑深皮面沙发，现代极简风却搭配一个繁复风格的吊灯，直接就打乱了整个空间的和谐。
7: 而多数情况之下呢，让风格走上正轨不是换掉某样东西它能解决的。
6: 比如说像那个法式复古风，它这墙体颜色有的时候会选用橄榄绿，
7: 哎，是
6: 柔光打下来有一种啊南法午后晒太阳看闲书的松弛感。可是但凡这绿色稍有差别，这观感就不一样了啊。
7: 饱和度高一些的就变成了90年代卫生院的那个绿白墙了，这明度低一些呢，仿佛就误入了危险的原始丛林。
6: 装修院种那一抓一大把，网上可多呢。你要如果在网上紧急求助一下，可能试图就是重新刷一遍漆，然后来刹住你原本崩坏的车。可是大家细想想，哪有那么容易啊？
7: 再有啊，零花白太白不适合走复古风，乳窑色太灰不搭配奶油风，春雨色太黄想要工业冷感的绝不能选。
6: 嗯，
7: 那为了找到刚刚好的那个颜色呀，这装修人快把这色卡翻烂了，将修炼色感列为了每日自我提升的必选项。
6: 哎呀，自带精致出片感的南洋复古风，有倒霉蛋装出来就像是教室一样，回家之后不但没有魂穿热带，反倒是做起了高三模考妄图答题卡的噩梦。
7: 同样都是黑白绿棕作为主色调，那具体选用啥家具决定了能不能把这南洋感给勾勒出来。
6: 花砖、屏风、百叶窗、藤编家具，这都是南洋风标配，每样都得做到位。
7: 大型绿植你得安排上，什么三尾葵、蔓绿绒、龟背竹做点缀。
6: 以上通通做到位之后，你还得祈祷这铺砖师傅不出错，这植物得养得活。
7: 跟南洋风死磕的人在装修过程中啊，已经逐渐的妥协了，透着股土味儿也能欺骗自己，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南洋风的陆地改良版啊！
6: 哎，我曾经专门有听过听友分享这个南洋风的装修的整个的仪式感啊，但我看到它最后装出来的效果真的让我笑喷了。而且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这墙色，地板也是另外一个影响整体观感的隐形但是致命的元素。
7: 现在啊，不少新房子都是精装修搭配的灰色亮面地砖，毁了多少人的原木梦啊。
6: 对，还有厚重质感的原木家具，在地面上的这个倒影异常的扎眼，上万的椅子就像是那宜家买的颗粒板。
7: 而猪肝色的地板呢，除了搭新中式风能起到加成作用，遇上什么多巴胺风啊、奶油风啊，简直就是灾难了。
6: 网友们只能是含恨勉力补救，有的在上面重铺一层薄板，有的是用大块大块的地毯来盖住地面，说多了都是泪。
7: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话题啊，跟装修有关，不过这装修是网红装修风，你有过抄作业的经历吗？您是抄对了还是抄错了？是觉得挺幸福的，还是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倒一倒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7: 一会儿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哎呀，今天说到装修这事儿，刚刚提到南洋风要注意的装修当中的一些部件啊，包括一些风格呀。那其实我觉得能不能让所有的设计显得合情合理，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参与物，那就是灯光。
2: 哎呦，不少人反复纠结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呀，明明每一步我都做到100%了，咋这效果大打折扣呢？
1: 对，评论区呢有人就说这调了调色温和亮度，好像一切就会变得顺眼。反正你想要让灯光合理，你得懂点搭配学，还得懂点光影学。被装修反复鞭打的装修人，其实现在已经到达一种成魔的状态，哎，久病成医吧，又成魔又成医，就致力于发现所有不协调的病根儿。
2: 哎，在反复对比，总觉得哪里搞错了的这个过程当中，纠结到最后，往往发现多半啊是钱这个巨大的影响因子在发挥着作用。
1: 是钱花少了是吧？奶油风、多巴胺风，或许还能够用一些这便宜的家具和摆件来稍微糊弄一下。那有些风格必须得是超能力堆出来的。
2: 这超啊，可不是超级的超，而是钞票的钞。
1: 对，就比如说我旁边坐着的某人啊，特别喜欢的这个风格。
2: 什么风格？
1: 宋代美学呀。
2: 哎呦，
1: 那不是你要的版本吗？
2: 我现在放弃了，我现在放弃了。
1: 为什么呀？超能力不够啊。
2: 必须的，预算上不去啊。
1: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像宋代美学这两年特别火，那必不可少的一些绘画、壁画、刺绣这些软装，你预算你不往上提的话，很难买到质感特别合适的。
2: 以为轻硬装重软装能省钱的人，想达到欧式古典效果，那你就得乖乖的买大几千块钱的吊灯啊，走宫廷风的还得狠命的啊买那个贵的窗帘。十个装修人九个超预算，是装修界的至理名言。
1: 是，还有即便是你全程抄作业，其实也会出各种幺蛾子，翻车之后回炉重造，那头更大了。网上的现成经验呢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都在分享，无论哪种都看起来好像有套方法论可以直接来复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已经把所以选定的风格的各种匹配单品你都准备充足了，但它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对味儿。
2: 大小家具都得按照这个装修博主的清单买了啊，摆在自己家里却透着不协调，装修出了冒名顶替的综合征。
1: 这两年大火的包豪斯风，倡导功能性和极简感，强调对于金属、玻璃、塑料等工业材料的使用。有网友呢置办了足量的对应的家具，反光和透明元素随处可见，这工业线条真的直接拉满。可是吧，它组合成一个家的样子之后，就反倒像是还没摆好的非常凌乱的展厅，我觉得甚至连展厅都不如，有点像仓库
2: 啊。这评论区的网友也是出谋划策，每个人说出口的建议呢都浸着过来人的血泪啊。
1: 有提议说这墙上可以增加一点色块啊，就是让物件呼应起来。还有劝说就重新调配一下家具比例的，说现在的亮感都太轻了，没有侧重和亮点。
2: 不仅得买单品，还得费心力考虑这搭配效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一加一大于二，那是网图里的标准答案，可到了咱自己家里呢，就变成了小于号了。
1: 肯定是小于号。还有那个多巴胺风，前几年呢也特别火。这多巴胺风它也不是说简单的色块图案堆积，人家是看起来很随意，实则非常的考验搭配功底。
2: 翻车人士们啊，这钱没少掏，心思没少花，组合出来呢就成了四个字，乱七八糟。
1: 对对对，这其实就在反复提醒我们，大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在社交平台去抄这个家居博主作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好的审美基础，那你就只瞄准一个博主，你不要五花八门的看，你就看那一个人，他那一条消息跟着他买，千万别同时抄好几份作业，直接给自己抄砸了。
2: 翻车太常见了，以至于现在不少人啊寄希望于回炉重造啊，每点进一个这个翻车帖子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美学升级小课堂。
1: 对，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上

0: 搜一搜就是装修翻车这几个字啊，或者是装修风格翻车，很多照片真的会让你大跌眼镜。想走原木风的啊，被建议把灯光从这个6000K 下调到3000到3500K。
1: 沙发布呢，从活泼的天空蓝换成含蓄的米色。茶几和电视柜垫上白色垫子，增加一下这个衔接感。绿植也要换成更有延伸感的类型。
0: 嗯，一些网友呢暗中期待狗子把这沙发咬烂，孩子把壁画搞脏，这样就能加快淘汰旧家居的速度，赶紧的换上一批有质感的新品。
1: 还有优化空间是甜蜜的烦恼，有些求救则属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类型了。
0: 嗯，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南洋风，它强调空间的开放性还有流畅性，这房子本身采光不好，它其实就很难操作。
1: 家里面这面积小了，天然不适合新中式还有欧洲宫廷风，亮感很大的木质家具会让小空间显得既沉重又压抑。
0: 还有美式，很多人特别喜欢美式呢，那需要大客厅来配，假如说你十来平的小空间装出来，那只能是四不像，这房子整体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去影响到你家具的质感。你本身是买的挺好的，你看啊，就有网友他是把一整组的大沙发塞进本身不大的客厅，就会显得很局促又违和。
1: 本来呢，带点这个轻奢感，能让人带入美式中产家庭周末聚在沙发上看球赛的那个环境当中，强行融进了小户型之后呢，被调侃说是像军统淘汰下来的老旧沙发。
0: 对，思路灵活、擅长变通的人，这装修到一半察觉出不对劲儿了，选择及时止损，换个赛道来接着卷。
1: 美式复古费钱费力，钱包和精力都顶不住了，索性咱切换成美式田园风吧。
0: 哎，你还别说，猛猛的入个十来盆的绿植，总比这动家具改整体布局要好办。
1: 而有些翻车呢，不是当下就能够感觉到的，得真正的生活其中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会体会到细细密密的各种伤痛啊。
0: 哎，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买了房子之后自己先搬进去先住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采购具体的家具，一是可以按需购买，二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动线来进行设计，这样也会更了解自己，少花冤枉钱。
1: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网红装修风，你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互动交流吧。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1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我是跳跳糖。
7: 嗨，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互动。
6: 哎呀，我在网上搜索啊，看了好多时下流行的网红装修翻车现场，真的要让我笑岔气儿了。
7: 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网红装修一时爽，气得要进火葬场。
6: 在某书上，各位家居博主晒的装修图，那都是努力精修之后再加上各种滤镜，他比卖家秀还要更努力呢。
7: 当众多需要装修的人们啊，在划过一篇一篇的这个种草日记的时候啊，也在心里搭建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准备照抄作业。
6: 真的要奉劝大家一句，冷静一点啊，真的要冷静，很多的网红装修没有你想的那么香。
7: 哎，我们看看大家这个踩过的雷啊，这个网红装修装完之后让你欲哭无泪的。
6: 对，就是风很大但是不太好用的。首先就来说一说在浴室当中大家的一些新的设计和巧思
7: 啊。浴室当中安壁龛，这网红装修当中浴室壁龛成为了新宠。不少人呢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都要设计一个壁龛，这壁龛呢大多是利用这个包水管的位置啊，既起到了遮丑的作用，还能解决这个湿区的收纳问题啊，可谓是一举多得哈。
6: 在卫生间内设计壁龛本身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装修的时候没有设计好，结果翻车了，这不但难看也不好放东西。
7: 要不是中间的层板太高了，要不然就是这个层板太厚了，中间空格的位置太小了，稍微高一点的东西放不进去了，而且还贼难看。
6: 对，要不就是凸出来一块，本想遮丑却变成了新丑，让人真的没眼看呀。
7: 更要人命的呀，是这壁龛本就是个容易积水的地儿，如果瓶瓶罐罐放在里头，尺寸没有设计好的话，很不方便清洁，对吧？那怎么样避坑呢？首先啊，要先根据现场的实际尺寸来设计壁龛的大小，因为这壁龛内容易积水，建议呢选择易吸水易清洁的材质。
6: 还有那个网上被吹爆了的落日灯，功能性不强，主要就是它起一个装饰作用吧。
7: 哎，这日落灯的风刮起来之后啊，看到许多人家里都给安排上了。确实啊，你看这家里布置一盏这样有氛围的还挺特殊的这种灯光，整个家好像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哈。
6: 但是啊，我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日落灯的梦幻灯光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7: 啊。
6: 有人就差点因为这种氛围灯眼睛失明
7: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还挺严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日落灯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灯光有很大区别、
7: 嗯、
6: 如果说长时间在这种光线之下生活，很容易会伤到我们的眼睛。而且最近在热搜上就频繁出现这家里因为安装了氛围灯光伤眼的事件发生。
7: 哎，就有这个朋友说啊，说这个氛围灯光的画面好看，让人呢在不自觉当中长时间的接触到一些特殊的光线，造成了视觉疲劳，更容易就是会导致这个永久性的失明。
6: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买落日灯的，千万别图便宜啊，你选择正规厂家的落日灯，伤眼的情况就没那么严重。而且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种彩色光源，尤其是在狭小的空间里，眼睛会很容易感觉到视疲劳。而且大家不要直视光源，你不要把它当台灯夜灯来进行使用。
7: 嗯，再有这坑啊，我是踩过的，那就是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头。
6: 这怎么了？
7: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浴室这个选择黑色的，觉得挺酷的哈。
6: 嗯，
7: 但是它真的是翻车的重灾区啊。卖家秀里高级黑的浴室五金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更高级更好看。
6: 对，
7: 可是当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黑色的五金花洒

0: 上面积攒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水垢，真的是太不耐脏了，黑色特别容易显脏，如果每天不清理的话，这个污垢啊会越积越多，超级难看，而且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1: 对，所以啊，大家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勤快的像张小白一样的，还是别选黑色的了。有太多用过它的人，我看网上都有吐槽，一天不洗那就看不下去了，本来刚开始还挺精致挺高级，这卫生间就现在变成了全屋最不体面的地儿。
0: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避避坑吧，卫生间啊咱们尽量选择那些有镀层和拉丝工艺的五金啊，可以避免水垢的脏污的问题。
1: 嗯，另外还有榻榻米。其实榻榻米它是一个空间扩容神器。
0: 是的，
1: 小户型当中你打造一个多功能空间，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0: 没错，
1: 还能够当做书房、茶室、卧室，还能够收纳。
0: 是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确实有用，感觉还蛮香的啊。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它可能很鸡肋，用起来就还挺麻烦的。
1: 对，你看很多人呢其实就会把榻榻米底下设计成强收纳功能的柜子，靠墙内侧呢只能是翻盖柜，又深又难打开，这铺上垫子之后你要打开拿放东西其实很麻烦，只能装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的东西。
0: 哎，
1: 那如果你把中间设计成升降台，平时当茶室休闲空间，把升降台放下也可以当床用，这想法是很好的，但现实是什么呀，这升降台下面很容易藏污纳垢，如果不小心喝茶吃零食掉落东西贼不好清理，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头发还容易掉里面。
0: 哎呀，我以前的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升降台、就是、
1: 我家也有，我觉得那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装修方式，
0: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经常会就是趴在那个榻子上面，然后把上半身探到下面那个洞子里，用抹布一点一点擦那个小窟窿眼的时候那个场景。
1: 等一下，注意，不是我们两个，
0: 是我们分别。
1: 对，我们分别啊。就所以怎么样去避坑呢，提示大家能不装就别装了。你像榻榻米如果北方还好一点，在南方梅雨天气还容易潮湿发霉。而且建议不要做这个升降桌。如果需要桌子你可以改成用那种移动可折叠的。
0: 哎，
1: 还有榻榻米底部要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收纳空间，你外侧你可以设计成抽屉啊，里侧的柜子你做成翻盖设计，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
0: 是的啊，那再有呢就是水磨石还有水磨石砖了。水磨石用了很多年，记忆当中就是老家的地砖、学校的楼道，哎，好像都有它的影子、
1: 那得是好多好久好久之前了，几十年吧。
0: 要不说你看这时尚是个轮回啊，近几年这水磨石又翻红了。这网红装修当中许多博主家的地面呀、墙面呀都用上它了，名副其实成为了如今的装修新宠。
1: 这水磨石本身没问题，但是它很考验一个人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就像是本来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它很难搭，没搭配好的话，那一上身全是土味儿。
0: 哎，是的，很多人选择了水磨石或者是水磨石砖，哎，贴在自己家里以后真的是难以直视啊。可是贴都贴了，拆掉重装不是费钱费力费心吗？所以很多人忍忍就过去了。但自此以后，一说到水磨石，哎呦，心疼啊！
1: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年确实这水磨石又流行起来了。所以在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选择水磨石建议啊找专业的设计师去为你搭配。
0: 是，
1: 你看这水磨石它有大颗粒有小颗粒的，颜色呢也有很多种，颗粒更小的颜色更素雅的更显气质，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0: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您家里装修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了这个网红装修风呢？您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下个路口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3: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装修。那最近呢，有一个平台特别火啊，就是 DeepSeek， 可以说是爆火了。那我也尝试了一下，其实大家如果说把家装行业的一些千古难题或者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你丢给 AI， 你看看它的表现如何，说不定能够给到各位一些惊喜。
4: 哎，是啊，那问这个 AI 了，如何看待当下各种流行的家装网红风格呢？这小红书上流行的网红装修风格堪称是一场流量美学与现实生活的角力场。那么这些风格啊，以高颜值、强传播性为卖点，但往往裹挟着滤镜泡沫还有实用陷阱，值得用放大镜好好审视审视。
3: 是，来了解。你看 DeepSeek 提到的啊，首先第一个奶油风，说这是温柔陷阱，柔雾墙面加上圆弧造型，再加低饱和度的软装，看似人畜无害的温柔箱，实则它是灰尘收集器，还有收纳黑洞。开放式的拱门书架积灰到你怀疑人生，奶油色沙发被熊孩子随便一脚都会踩出生活印记的时候，哪还有所谓的滤镜啊，直接让你瞬间破碎，更适合丁克家庭或者是保洁阿姨常住人群。
4: 再来看看原木风啊，原木风是伪自然主义狂欢，那全网铺天盖地的侘寂原木风，本质啊是宜家加无印良品加淘宝爆款的缝合怪。这廉价木纹贴片加上这甲醛超标的颗粒板，打着自然旗号制造工业垃圾，真正

0: 的实木家具玩家早就被每月打蜡保养的繁琐给劝退了。
1: 还有这个中古风可以说是审美霸凌现场了。博主们呢，你就看到他们经常用一些中古的家具堆砌出各种各样的设计感，在普通家庭往往就会演变成什么呀，破旧回收站。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配色，你会让家里像跳蚤市场分店。还有你淘宝300块买的包豪斯仿品椅子，这坐感就堪比是老虎凳啊。这中古风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炫耀，得有钱有闲还得有艺术细胞。
0: 咱再来看看这个侘寂风啊，那被 AI 呢评价为是贫穷美学魔改。水泥自流瓶开裂成东非大裂谷，微水泥墙面被猫抓出了抽象艺术，做旧工艺费堪比是重新装修。当这博主说瑕疵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时候，可能没告诉你返工三次才达到精心设计的残缺感。
1: 还有法式复古风，这是滤镜诈骗的重灾区。这雕花石膏线藏着蟑螂豪宅，人字拼地板拱起来之后能绊倒姚明。凡尔赛宫式的吊灯，这擦灰能给你擦出腱鞘炎。更别提全网跟风的壁炉背景墙，在暖气片覆盖的北方，那宛如是行为艺术。
0: 咱再来看看极简风啊，被号称是超能力的试金石。你以为的极简空无一物，现实中的极简那是定制柜每延米3000家，隐形门5金件比门还贵，无主动设计要配10万家的智能系统。最后呢发现这极简的真谛啊，就是把杂物藏进看不见的昂贵的柜子里。
1: 那网红装修的三大原罪，第一个场景错位，为了拍照设计的样板间美学忽视了真实生活场景，比如说这晾衣区消失术，还有厨房无收纳魔法。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到底用不用得到呢，只有自己才知道。
0: 还有这生命周期短，快消品思维呢入侵家居，今年爆火的棋盘格明年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再有啊，就是隐性成本黑洞，小众材料施工翻车率高，而且异形的家具维修也是靠缘分呢。
1: 所以说真的装修不是说拍完照就杀青的偶像剧，建议大家把网红案例当灵感库啊，而非是教科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定制化服务。
0: 其实啊，不难发现这打开装修宝典小红书，各种网红装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纵使是十分理智的实用主义者，在各种网图的美颜暴击之下也难免迷失了双眼啊。
1: 漫画风、奶油风、无主灯、隐形门、长虹玻璃、满墙书柜，就网上铺天盖地吹到爆的必备家居，真的买回家实用吗？那些看起来美到不行的家，如果说离开滤镜和 PS 依旧会那么好看吗？
0: 其实有一些真的会翻车。首先咱说说这个长虹玻璃门啊，要说这长虹玻璃门，那绝对算是一款就是家装界的网红爆品了。以透光不透人、朦胧又梦幻为最大卖点，这颜值爆表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空间的通透性，是小户型以及昏暗空间的首选。
1: 垂直而下的竖形的条纹，它有着不同于平面的一种凹凸的质感，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还能够形成独特的折射光线，会让整个家都变得美轮美奂。
0: 这看起来就是装个玻璃的事儿啊，但玻璃这东西实在是五花八门，选错了种类或者边框，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极其无语的效果。
1: 你看网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千算万算没想到主卫的门会翻车，这定门的时候都跟老板说好了我要纯白的门框，还看了小样，没想到发过来竟然是米黄色的，奇丑无比，厂家还硬说这就是白色。还好我比较机智，我就只付了一个定金。装修真的处处都是坑，一定不要付全款。
0: 我还看到在后台正的不行这位朋友他说了，卫生间做长虹玻璃门啊要三思啊，透光不透人是骗人的，透光是透光了，我这洗澡的时候也被看光了。当然家里没客人没长辈，或者是只装主卫还是可以考虑的，在线求推荐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花帘子挡一下客位的这个玻璃门吧。
1: 这也是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做出一扇完美的长虹玻璃门，你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首先就是一定要选超白玻璃，不要选普通玻璃，因为超白玻璃它做出来的才是通透的效果，如果你选的是普通的玻璃，那就将会是绿油油的。
0: 还有啊，如果是选这个卫生间的玻璃门，那必须得是在长虹玻璃中间加一层这个磨砂玻璃，这样才真正的起到这个透光不透人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就是一览无余了。
1: 对，还有这选对边框

0: 框特别重要，极窄的边框才能够做出高级的效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极窄的效果，就一定要做无包套，宽度选 1.6 厘米的就可以。
1: 嗯，我们再来看大家说到的一些这个踩坑的装修。丽他说了，去电视化的满墙书柜真的是满足了望子成龙的老母亲的最大心愿，自己也一直想要在家里做一排到顶的满墙书柜，后来翻看了很多案例，又买简易书架适应，最后才发现其实书柜最合适的高度就是图书馆书架的高度，最高不要超过成年人的高度是最好的。书柜做到顶，安全方面有隐患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放太高的地方，书你根本不会拿，最后呢就变成了在高处的书完全成了装饰品。所以想营造看书的氛围，最好的方案就是在家里啊，这些书就是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那才是最好的位置。
0: 嗯，还有金说了，装修呢还是实实在在去看过实物以后再决定，颜色呢也不要太杂乱了，这是一定需要注意的。
1: 还有五妹说了，说这长虹玻璃安装要分正反面的啊，正确的安装好以后，外面看不见里面看得见外面，那才是对的。
0: 对，还有小春他说，有真实的自我需求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实现，流行什么风根本不知道，平时审美和情趣都够，不怕装不出美好又实用的家。他说，我周围的朋友和亲戚好多都特别喜欢装修，把自己投入进去，互相教授那些是好点子注意事项等等，每家呢都是个性十足，符合家人生活和爱好，多好呀。
1: 嗯，那大家呢对于这个网红装修风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您还想要表达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期再会，
0: 下期再见，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将。

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4。

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当时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苍梧6000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喽？苍梧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6000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梧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梧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

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要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他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先来关注就是第一个，我只捡
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那个政某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二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二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
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华蜀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两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2006，他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他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300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跟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民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 good 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哈，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个终极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多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

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里面，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惊讶一下啊，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啊，但是它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啊，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是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3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越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聊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4玻3窗。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4玻3窗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3玻2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4玻3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4玻3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4玻3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4玻3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4玻3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9月府咋选择？

0: 医院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医院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是偏北方，一家是南方派系。然后呢，金鸡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苑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熔岩。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连云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用，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你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房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了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府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府策的时候

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一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他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就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民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民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民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他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他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7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月27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也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27还建吗？桃花源27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6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见的，就是这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27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27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正

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九。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1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啊，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那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2: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1: 啊，壁挂式空调，
2: 柜式空调，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 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1: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2: 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1: 对，
2: 太阳能大家认为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1: 是的，
2: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1: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 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2: 是的，是的。
1: 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2: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0: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1: 对，
0: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家？
1: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0: 哎，是的，
1: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性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
0: 的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1: 对，
0: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1: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0: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
1: 对，
0: 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1: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掉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了？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是你不能直对着吹。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

0: 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
1: 嗯，
0: 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1: 对，是的。
0: 啊，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一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1: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嗯，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0: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它的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对，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
0: 对
1: 于氟系统来讲，
0: 对吧？
1: 对，
0: 因为它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啊，
1: 啊，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啊，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啊，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你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氟机，也有水空调，
0: 对的，
1: 也有空气能哈，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哎，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

0: 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哎，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这在做饭少，那他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他是没有考虑的。
1: 哎，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费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呢比例也要大。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能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机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对，
0: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对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1: 是的
0: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也要花钱的，对吧？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就是正常1000块钱的燃气费，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1: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 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就乘以0.7就对了，对吧？
0: 对，大概是这个数字，
1: 大概就花了1400块钱用来取暖。
0: 对，
1: 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0: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0: 微信同号，可以加
1: 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装饰城。
0: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30电机中央空调。
1: 啊，就是3号楼2楼30电机空调，可以去现场去学一学啊，在购买之前先充分的了解，
0: 对，
1: 然后再做决定。这样才不至于进坑入洞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健委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的健康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90.2，或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您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可以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无偿献血啊，所以说我们也开通了另外一个现场直播的号啊，就是我们连云港中心血站的视频号，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您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说到这个献血呢，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每一滴热血呢，都可能成为他人生命的一个希望。但是同时也很多人呢会说他很扎心，因为网上各种各样的说法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献血会伤延元气，会感染疾病啊，同时还有一些朋友说用血难等等。那么无偿献血到底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那么献血者的权益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呢？今天我们就应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的要求呢，为朋友们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您讲一讲它的真正的内容我们拨开现象看本质。 首先我们欢迎出场的这位嘉宾呢，身份非常的特别，他是咱们连云港市中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啊，已经累计献血达到5300毫升啊，是咱们连云港市无偿献血宣传员李振宇李老师啊。首先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振宇，作为医生也作为献血者，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聊一聊献血与健康这个话题。
5: 嗯，那李老师，其实我听网上有一种说法啊，叫做医生从来不献血啊。今天您就坐在我们直播间里啊，我就想这已经本身就是对这个谣言最有力的一个回应了啊。
2: 是的，其实呢，医生献血比例是最高的，我们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全体医护人员无偿献血。说实话，献血这件事是我为数不多的不用穿白大褂也能救人的方式，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5: 嗯啊，首先辟个谣啊，不是医生献血的人少，而是多，对吧？好，那么咱们再回到一个伤元气的这个话题。李老师，您本身也是老年病科和全科医学的专家，您对健康我相信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啊，准备去献血的很多朋友都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献了血会不会伤我的元气啊，会不会让我变虚啊，这个我们就请您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

0: 献血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骨髓，咱们的造血工厂会被迅速的具体的恢复速度如下：血液中的水分1到2小时就能补回来，血浆白蛋白1到2天恢复，红细胞2到3周完全再生。所以献血后短暂的口渴想休息是身体的正常的反应，不是大伤元气。我献血20几年了，从来没有觉得身体变差。
1: 那么在这儿呢就不得说一句啊，就是我们您刚刚说到了这个红细胞它要2到3周才能完全的再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献血后的2到3周之内它身体会处于一种贫血的这种状态，也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献血之后会感到虚呢？
0: 好的，这个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在献血前，血站的工作人员会对献血者进行一个血红蛋白的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人才能够献血，而且是确保即使在献完400毫升血液之后，献血者的血红蛋白仍然能维持正常水平之上，因此献血呢是不会导致贫血的。那么关于有些人觉得献血之后身体有点虚的问题，就要特别强调科学献血这个观念，要做到献血前一晚睡得好，当天不要空腹，保持放松，献血之后呢适当的休息，补充水分，补充适当的营养，只要做到这些，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有问题的。
1: 那么李老师一讲完，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献血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要尊重它的这个恢复期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会不会伤元气？
0: 好的，中医是如何看待血液呢？在《黄帝内经》这本书中写道：人之所以有者，气于血耳，血液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而生，内养五脏，外入形体。正因为血液是珍贵的，所以中国历代医家呢都非常强调养血，但是珍视不等于不可流失。中医讲的气血平衡，生生不息，而非静态的保存血液。人的血液呢每天都有新陈代谢，一般每120天血细胞就更新一次，健康的成人每天都有细胞的衰老分解，同时骨髓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血液，献血之后呢造血功能反而被适度的激活，在献血200到400毫升之后呢，人体内的新陈代谢马上就启动予以补充血。所以说适量的献血不仅不会健康，献血所失去的那部分是人体可以自身调节和再生的部分，并非不可逆的精华的流失。中医学认为伤元气与否并不是取决于献血本身，而是取决于献血者的体质
1: 啊。那说到这个献血者的这个体质，咱们就要好好的来聊一下啊，就是说哪些体质的人其实在日常中更适合来献血呢？
0: 好，简单的说呢，就是平时食欲好，精力好，消化好，睡眠好，没有肝肾功能损伤，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没有胃肠道的慢性病，这些人献血之后呢身体能够迅速的恢复，并且部分人啊还会觉得精神气爽，这正是气行则血畅，就去心生的体现。适量献血可以促进血液运行，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对健康人是一种良性的刺激。
1: 说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伤元气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就是关键是我们要科学的来献血。
0: 是的，完全正确。
1: 好，那明白了，所以说献血很重要。那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作为一名献血者享受到了哪些优这个政策的优待？
0: 好的，我非常乐意分享。首先呢最直接的当然是用血费用的报销，按照江苏省的规定，献血量达到800毫升以上的，本人终身免费用血，包括我们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配偶的父母均可以享受累计等量的免费用血。
1: 也就是说您献血达到800毫升，咱们以这个数量来定啊，就是献血了我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可以用8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对吗？
0: 对，
1: 免费的，
0: 免费用多少免费用多少。
1: 那如果多呢？
0: 多那么咱们就得多献血。所以说在咱们连云港市，献血满了8000毫升以上的人，免费用血的人群还会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虽然有很多像我一样献血者没有用到这份保障，但是说实话心里是踏实的。
1: 对。

0: 这样帮助了别人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社会就会帮助我们，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可以说一人献血，全家受益。
1: 第二呢，是一个国家级的表彰奖励，因为献血达到4000毫升以上，我获得了国家无偿献血奉献铜奖。这个奖项呢，每2年评比一次，这是对献血者一个国家层面的认可。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激动的，没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善举能够被国家所记住。
0: 嗯。
1: 第三，也是我平时感受最深的，江苏省的三免政策，凭借国家的无偿献血奉献奖，我申请了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三免卡。这张卡给我带来了三项实实在在的福利：第一，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第二，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区；第三，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挂号费。
0: 啊，这个真的是三免非常的好啊，就是范围非常的广。那说到这个三免卡，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申请江苏省的无偿献血荣誉证是吗？还是我们就献血达到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自动就会拿到？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走这个手续吗？
1: 当你献血累计超过4000毫升以上，在血站里面有它的登记，就自动触发了这个申办的条件。然后血站呢，每2年统计一次，到时候申办好之后呢，打电话给献血者，然后献血者凭身份证呢到血站领这个卡。
0: 哦，
1: 非
0: 常的
1: 方
0: 便。
1: 是的，非常方便。
0: 好，说这张卡是咱们全省通用，还是只在咱们连云港有效？
1: 那这张卡呢，当然是全省通用了。我在南京啊、无锡啊、苏州啊都试过，公交、地铁、公园全部免费，这是对献血者的一份诚意和爱心
0: 啊。在我们省内都是通用的啊，这个真的太实用了。那李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情况？因为网上经常有人说献血容易用血难，报销只能报一部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好，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享受的情况。三免卡我一直在用，用得很好，去坐公交车啊，去公园啊都很顺利，在我们医院普通门诊挂号也是直接免费的。至于说网上那些说法呢，我想有几点看法。第一，不排除个别情况下，由于执行的工作人员培训不到位，或者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献血者多报了几趟或者被拒绝。但这个呢，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层面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是直接联系血站，血站会给你明确的答复和帮助。
0: 嗯，哎，不要因为一个不愉快的这个个例就把整个制度都否定了。
1: 对的，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
0: 啊，
1: 执行过程中呢，可能遇到一些小小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吧。
0: 啊，那是偶尔发生的啊。也就是说，遇到问题咱们得去找娘家啊，血站就是献血者的后盾。
1: 是的，非常好。第二呢，关于报销只能报一部分的这个误解，作为医生，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用血的费用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呢血费，第二和其他的医疗费用。那么其他的医疗费用呢，就包括了输血前筛查的费用、交叉配血的费用、输入耗材的费用和护理费。血费报销呢，只报销血费的部分啊。
0: 嗯。
1: 那么其他部分呢，是不报销的，只按照医保的政策来进行报销。很多献血者呢不清楚这一点，就认为被坑了，其实是不对的。
0: 啊，所以说不是我们想象的报销它打了个折，而是大家对用血的费用包含了什么内容不太清楚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误会。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多多宣传这个政策。我们最后再说说呢用血难这个问题。真正的用血难呢，其实呢根源在于血源的紧张，献的人不够多，那么血库里的血自然就不够用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并不是抱怨，而是呢更多的人伸出手臂无偿献血。
0: 嗯，哎，这个话说的特别实在啊。抱怨其实解决不了这个血液不够的这个问题，要我们都伸出手臂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优待政策讲得这么清楚，还回应了我们网上的种种疑虑。好，那么非常感谢李老师啊，您稍作休息啊，接下来我们将请出我们的第二位嘉宾。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云港， 啊，我是琪姐。刚刚我们在聊的是献血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李老师已经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不仅献血不伤我们的元气，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的啊，只要科学献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今天我们第二位嘉宾，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的陈娜老师啊，在这儿呢，我们将请陈娜老师为大家讲解啊无偿献血的安全性啊，以及回应大家所关心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啊。首先欢迎陈娜，陈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娜，今天能来到这里真的非常开心，也希望能通过这次珍贵的电波和屏幕的方式啊，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0: 很多朋友一听到献血两个字呢，可能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啊，往往不是我去哪儿献，而是它安不安全，会不会因为我献一次血感染一些疾病啊，这个顾虑不解决，我相信说再多的政策再多的好处，大家心里边还是打鼓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请我们陈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朋友们解一答惑。
2: 好的，主持人，那绝对呢，献血是不会发生这个任何传染性的疾病的。那所有的采血器材啊，针头、血袋、试管都是一次性的，且是我们国家认证的。我们从1998年献血法实施以来，国家建立了一套这个血液安全的管理制度。那我们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管一袋的原则，也就是说啊，给献血者用的这套东西啊，用完就立即销毁，绝对不会给第二个人用
0: 啊，就是一个人一套啊，绝对不会发生这个混用这种情况，既然不会发生也就不存在啊它传染的这个问题，对吧？好，那么接下来献血的安全性我们可以放心了啊，但于血本身的安全性呢，还是想问一下啊，在输血前的知情同意书里，因为有这样一段描述啊，就是受当前科技水平的限制，现有的检测手段还不能完全解决病毒感染的窗口期和潜伏期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因此啊，每次输入经检测正常的血液或者血液制品，仍然存在极低概率的经血传染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风险啊。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医学局限，那作为采血的单位，我们采取了哪些方式和方法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血液的安全呢？
2: 您提到的这句话确实是我们医学上必须如实告知的风险，但我们同样也在多方位多渠道的去把这扇风险之门关闭。首先在技术层面，我们血站严格执行献血法等法律法规，献血前开展健康征询和血液初筛，献血后啊，采用化学法进行病毒灭活，并对每一份血液进行血清学和核酸的检测，两项均合格方可放行，那并且是全流程的可追踪。值得一说的是啊，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于2025年通过了 RSO 15189认可，这是国际认可的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金标准，那意味着我们血站检测能力和管理水平啊，已经达到了我们国际的水平。其次呢，在法律层面上，国家明确禁止高危行为人群进行献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第77条、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第62条，高危献血者如果故意隐瞒病史或行为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流行的，那依据承担民事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话，那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所以说在这里啊，你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有很多朋友说我既然有这些疾病了，那我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轻的说，我自己去献血的时候可能就查出来了我是不是感染了，这是轻的说啊。重的说那我心态不好，我感染了我也想是不是其他人也顺便感染一下，对吧？那这些呢，您轻了是承担民事责任，我相信如果你有恶意的话一定是要追究您的刑事责任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想得清楚，咱们献血是一项高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秉承一份爱心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2: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高危这个献血啊，就是说这个提醒要贯穿到我们献血前献血的这个现场的征询、献血后的休息区域、宣教以及保密性献血反馈等各个环节中，反复去强调献血者的法律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 那血液安全既是要靠我们的技术护航，更是要靠法律红线的守护。
0: 啊，明白了啊，咱们既有技术的把关，也有法律来兜底。那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啊，既然窗口期的风险咱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消除，那么有些献血者他可能会想，我能不能把自己献的这袋血来指定给咱们某个认识的患者来使用呢？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这样是不是我就确保他一定安全，也就一定放心了呢？
2: 不，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在献血者啊，在知情同意书里有明确的说明，同意由血站按规定对所献的血液进行检测和使用。那首先从公平的角度上，血液是公共的救命资源，那为了变相的这种杜绝变相的卖血，那必须由国家统一的管理和调配。那血液资源啊，必须根据病情的危急程度，比如说大出血、产妇啊，这个急救患者啊，先优先，我们会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统一的调配，而非是根据人际关系。
0: 从风险的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也是需要我们这样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测来用的，对吧？
2: 对的，我们血液采集以后啊，必须经过血制品啊，这个严格的检测，比如说乙肝、艾滋啊，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这个过程啊，需要时间，而急需用血的这些患者，他是等不起的。如果血液预留给某些人，一旦检测不合格的话，那反而会耽误治疗。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来问很多我们学生朋友来问的一个问题啊。你们经常看到影视作品，比如说缺血了，那么就排队我们来献血，那这个血就是我当时献，可能我就当时用了，那这个在我们现实情况下会不会发生呢？
2: 不，我们所有的血液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能发往临床，
0: 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
2: 并不是这样的，
0: 对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啊，那比这个另外一个灵魂拷问咱们就来了啊，为什么献血它是无偿的，病人要用血它一定要收费呢？就这个槽点太大了啊，网上讨论也特别多。
2: 好，那主持人，我给您打个比方，那水是大自然的，但是自来水要收费。那其实血液本身啊，它也是无价的，但是采集啊、检测、运输啊、储存啊，这些费用也都是需要成本的啊，每一个环节都要成本。而且我们江苏省啊，200毫升的全血220元，我们到现在20年没有涨过价。
0: 就是没变动过啊，
2: 全国都是这样，
0: 其实也并不高，对吧？
2: 对
0: 啊。那么优先用血呢，就很多人说咱们线上的血好像也没排上号，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必须要讲清楚。首先，我们急救患者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位，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至上的这个原则。但在非急救的情况下，献血者及其亲属是可以优先用血的。那如果医院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医生说不行，那么您可以凭这个献血证啊向输血科申请，也可以直接和我们连云港市中心血站联系，我们24小时在线，那绝对不会出现推诿的情况。
0: 就是说您万一有人跟您说 no 的时候，咱们直接联系咱们娘家人，对吧？联系咱们血站啊。我们在这儿也说一下，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是连云港市
2: 中心
0: 血站的
2: 官方公众号
0: 啊，我们有联系办法，对吧？
2: 对，是的，
0: 24小时在线，可以满足我们不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急需。好，那说到献血证，咱们还在网上有一个传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证会过期，献了也白献。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我们陈老师给我们回应一下。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这个网友心里面的一个疙瘩。那无偿献血证呢，它是终身有效，它不存在过期的。这个说法源自于2024年我们某市发生的一个事件。一位献血者啊，他献了8次血。但是被医院告知说需要用血的时候呢，那医院说近期无献血记录，献血证已经过期了。但是啊，我们某市的卫健委最后就进行事件通报，那献血证终身有效，不存在过期，他并且对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在连云港呢，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有连云港市献血条例的保障，那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请大家放心。那您献的每一袋血啊，国家都记得，都保障的。
0: 那说了我在连云港献血，我出了江苏省管用吗？
2: 管用，我们有江苏省献血条例。
0: 是的，那这个大家就放心了啊。说到这儿，咱们李振宇老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费用的报销 奉献奖，还有这个三免卡。那我还想问一下陈主任，咱们连云港的大学生们啊，有没有特别的鼓励政策呢？
2: 啊，这个必须有，这个是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献血条例啊，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3月1日，我们开始实施的。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大中专院校有一个非常暖心的政策。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呢，在校期间啊，就是在我们连云港献血6个月以内，可以免费啊，游览本市政府举办的公园和旅游景区。
0: 啊，那说。

0: 说到这儿啊，比如说我们连岛，花果山，好像我们很多都是自然景区啊，
1: 台上云台山，
0: 哎，对，这都是可以免费游玩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朋友们应该放心，尤其是我们同学们啊，应该放心了。也就是说，献一次血能够免费在我们连岛玩半年。
1: 对，随便玩，不限次数。另外呢，还有一些高校啊，他会把献血纳入社会实践的考核中，也给予了一定的加分或者评优加分。
0: 哎，这不就是咱们献一次爱心加一次分，逛半年山啊，玩半年海呀，就是游半年海啊，确实非常的好。这个政策呢，太懂我们年轻人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献血其实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牺牲哈。其实还是有一份收获的，对吗？
1: 对，就是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尊重，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们。那在此呢，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啊，也趁着年轻，身体好，献出您的一份爱心，那既能帮助到别人，也能给自己啊攒一份特殊的青春纪念品。
0: 哎，对，那我对这个社会是有奉献的，对吧？我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我的这份爱心，认认真真的送出去了啊！我们这份爱心可以真正帮助，急需他的人啊。那可能就是您的这一份爱心啊，让急需他的这样的一个病友能够恢复他的健康，对吧？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献血对身体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啊？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献血？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后台的一个咨询啊，很多人讲，我是应该去献血的。为什么？因为我一查，我这个血脂高，是不是我献完了血，我这个血脂就会降下来啊？咱们来谈谈这个什么样的人适合。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这个广播段的呢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跟朋友们说再见。咱们这个直播呢是继续来跟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后说一下，我们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住啊，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连云港中心血站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来联系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0: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902起解，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起解。当然线下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逆同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买房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案例，某小区二期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主体工程建设，至今呢已经延期3年没有能够交房了。电梯、燃力还有这个电力、消防等多种配套工程呢都没有动工，项目资金缺口呢约1100万元，众多业主呢掏空积蓄购房，背负的房贷却面临楼盘烂尾的风险，生活呢陷入了困境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律师的意见。律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有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一些规定啊，也就是说依据法律的规定，开发商呢是没有正当理由去延期交房的，业主呢可以催告其履行交房的义务，经过催告后呢仍然拒不交房的业主呢是可以主张和开发商去解除购房合同的，并且要求开发商赔付自己的违约金以及相关的损失。如果说呢购房合同已经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没有约定呢可以先行和开发商进行协商，如果说呢协商最后没有结果呢，是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此呢来依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的第一款当中就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说呢有相关这个情形的，就是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当事人是可以依法来解除合同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则案例。2026年4月11号呢，刘先生在一家品牌店购买羽毛球拍，来这个穿线刺卡啊，并将3只球拍呢交给店内进行穿线。经过店内工作人员核查呢，球拍呢是没有问题，之后呢球拍是留存在店内。当3天之后，也就是4月14号，刘先生去店里边取拍子的时候啊，由这个仅学习穿3-4个月的新手穿线师接待，但是他发现啊，这个球拍压线啊绞线严重，其中2只购买于这个一家品牌网店，价值1196，而且使用不足11个月的高端球拍呢，在相同位置出现了拍框破裂，存在安全隐患。经过这个专业的持证穿线师确认呢，该损伤是穿线操作不当所致。球拍留存期间呢，全程在店，责任呢应该由店铺承担。所以刘先生当场提出赔偿，店家拖延多日呢，而且没有做检测，直接推诿球拍自身问题，拒绝赔偿，也不提供检测。因为刘先生是学生嘛，1000元的球拍呢较为贵重，所以多次到店处理呢还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所以呢要求店内折旧赔偿850，以及这个一根对应的球线。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应接受服务受到损害的，享受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第23条规定呢，耐用商品6个月内出现瑕疵呢，经营者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根据描述呢，这个球拍购买不足11个月，交付时呢，经营者已经确认球拍是没有质量问题，所以呢，提供穿线服务。那么服务之后呢，球拍出现损坏了，而且这个损害发生在经营者的经营场所内，所以呢，经营者主张损坏球拍呢是这个老化所致，根据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经营者呢需要证明损害并非其过错造成，否则呢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呢，这个律师建议啊，刘先生还是和经营者呢负责人进行沟通协商啊，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不行的话就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感谢各位的收听。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 AI 秀。很多消费者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网购我们只能看到图片或者是视频，如果想接近真实一点呢，很多朋友会喜欢看这个买家秀。所以说呢，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消费者都是难以接触到实物的，它不像这个线下啊，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摸到啊，甚至感受到这个产品的这个质地质量啊，还有真正的颜色。因为网上的很多的一些图片视频当中还存在色差，还有可能是后期的美化，所以呢，这个网购商家的这个评论区的评论还有买家秀呢，就成为很多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如今部分评论区呢是被这个 AI 生成的精美假图给占领，所以呢，看似真实的买家秀背后啊，可能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买家。这些 AI 图呢，通过搭配自然的光影和背景呢，达到以假乱真的商品呈现效果，所以呢，给消费者辨别图片信息的真伪是增加了不少难度。许多消费者依据评论区的图片呢，是做出了购买决策，但是收到货之后发现呢，收到的实物啊和这个 AI 生成的买家秀之间也是存在着显著的落差。原本其实是想帮助消费者去了解商品真实情况的评论区买家秀功能呢，被部分商家滥用成了一种不正当宣传营销的手段。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就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呢，是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的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呢，目前尚且是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当中呢，多是参照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是加以了规制。那么消保部门认为啊， AI 技术呢，在网络交易过程当中呢，是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的来展示产品，也可以帮助消费者更高效的去筛选信息。但是呢，当它被用于制造虚假的用户评价的时候呢，就触及到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毕竟呢，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和实物不符呢，很容易会导致消费者产生这个错误性的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所以呢，当评论区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消费者获取的信息呢，也就不再是真实情况，而是商家精心编排的营销剧本，涉嫌呢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技术呢可以生成完美的图片，但是却永远没有办法去替代真实的消费体验。为此呢，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呢，是需要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商家应该自觉抵制利用 AI 自导自演生成买家秀的行为，聚焦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的提升，以真实优质的商品去赢得消费者的真诚点赞和自发晒图。平台呢，一方面应该加强技术跟进，利用监测手段识别并重点标注 AI 生成图片；另一方面呢，应该强化平台监管，通过限制推流、关闭违规店铺等方式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行为。建议监管部门呢，加强对相关消费舆情的监测以及投诉举报的处置，在实践当中呢，不断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范，引导科技向善。消费者则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 一旦发现利用 AI 伪造买家秀的行为呢，应该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

0: 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美发店的低价引流。最近镇江、常熟等地呢是接连出现了美发店以低价吸引顾客到店，随后拆分服务项目额外收费的消费纠纷。 经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调查了解呢，消费者均挽回了损失，相关矛盾呢也是得到了妥善的化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则案例啊，镇江一位消费者管先生逛街的时候呢，看到一家理发店橱窗张贴着理发10元的宣传，就进店消费了。理发师给其完成剪发、吹发，之后呢， 结账时却收取了38元，管先生提出质疑啊，商家解释说呢，这个理发费用确实是10块钱， 其他28块钱呢是洗发和吹发的费用。 管先生呢认为商家呢是没有提前告知这个额外的收费项目，所以呢是侵犯了自身的知情权，于是呢向有关部门呢是进行了投诉，要求退还这个多收的费用。
1: 镇江市消协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是实施条例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消费者这个有关的这个权利啊是应该得到合法的保障的。所以呢这个经营者应该以显著的方式标明商品的品名、价格、计价单位，或者是服务的项目内容、价格和计价方法等等，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没有标明的费用。所以呢在这个投诉当中啊，如果说理发店在消费前确实没有明确告知理发10元当中不含洗发吹发，而且呢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便加收有关的费用的话呢，就涉嫌侵犯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最终呢经过镇江市场监管部门的协调呢， 理发店呢是退还了这个管先生多收的费用。另外呢在这个常熟啊也是发生了类似的纠纷啊，消费者毛先生呢在一家平台看到这个一家理发店推出的洗剪吹烫发促销套餐标价是188，最后呢明确商家明确承诺啊离子烫是188元的福利价，毛先生随即支付了8元定金预约到店。 但是最后消费时候啊，商家在服务当中呢是将约定的离子烫拆分成了软化、拉直、服帖3个项目分别计费，由于服务已经开始难以终止，所以呢毛先生最终被迫支付768元，远远超过约定的价格188元，所以这个确实是有点离谱啊。所以呢毛先生最后呢是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工作人员核实了套餐信息、微信聊天记录、服务项目以及收费明细等等证据，确认商家是存在着低价引流、拆分项目、重复这个收费的违规行为。服务过程当中呢，也是擅自变更了计价方式，将整体服务啊是这个拆分成了多个项目收费，违反了公平诚信的原则。 4月底呢经过调解，商家认识到错误，退还了毛先生390元，双方达成了和解。所以呢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者啊，在开展线上线下引流促销的时候呢，应该恪守公平诚信的原则，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并且是明码标价，严禁低价引流、到店加价、拆分项目、变相收费。 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在接受美发等生活服务的时候，应该理性看待低价宣传。消费前呢详细询问服务价格和项目构成，办理会员卡前呢一定要明确服务规则、内容和违约责任。当中呢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留存宣传资料、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据等等证据。如果说遇到隐形消费、强制加价等情况呢，应该及时提出异议。 协商不成的呢，可以通过12315平台或者是向属地的监管。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5: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交消费热点，
7: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8: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6: 化解消费纠纷。
9: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0: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6: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新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节目呢，每天早上8:30到9:30是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进行重播。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节目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等生活当中的各种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给大家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简要描述您遇到的事情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节目呢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是尽快联系相关部门来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空中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说您有遇到相关的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好，这一节的曝光台我们来关注一下生鲜灯的问题。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在检查当中发现啊，一家猪肉经营部呢，在摊位使用红色光源的生鲜灯来照射待出售的猪肉制品，导致呢这个肉类颜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而且呢在前期已经是被给予了警告和责令改正之后呢，仍然没有按期改正违规的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呢，这家部门是对这家商户做出了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据了解呢，食用农产品市场

销售者要遵循五个不得：不使用照明设施变相改变，使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欺骗误导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感官认知。我们来了解一下究竟是哪个五个不得。第一呢，是不得使用有色光，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红色光啊，规定呢是不允许使用包括红色光、绿色、蓝色、黄色在内的等等有色光源，以及呢可以调节色温颜色的可变可调光源，或者是将违规设施和普通照明设施混用的，都是绝对禁止的。第二呢，是不得加装有色灯罩。有的人可能会想，哎，灯不许用，但是我这个灯罩总可以了吧？灯罩也是不可以的，规定是不得在灯具外加装或者是使用本身带有颜色、绿色等鲜艳颜色的灯罩。第三个呢，是不得在照明灯具外包裹或者是悬挂或附加红色、绿色等有色塑料袋、薄膜、玻璃纸等等材料的。灯不给用，灯罩不给用，那我加盖一层这个薄膜或者是玻璃纸总可以了吧？哎，这也是不可以的。第四呢，就是不得在食用农产品陈列区域使用大面积颜色鲜艳的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比方说肉类销售区使用的鲜红色背景墙。喜欢拍照的或者拍过照的我们都知道啊，照相馆里边那个背景，它不仅有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绿色、蓝色、白色啊，它还有很多其他各种颜色的，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打光，对吧？那同样不在照相馆，我们在其他地方啊，特别是家里边啊，还有一些商业营业性场所当中，它会都会用一种彩色的那种墙布或者是墙砖来进行墙体的装饰，为的呢就是出视觉、出效果啊，也能够起到一种折射光线的一种作用。第五个呢，就是不得在食用农产品冷冻或者是冷藏柜、展示柜当中设备内设置有色光源或者是可变可调光源。以上呢五个不得都是市场部门提出的啊，针对食用农产品的销售者必须遵循的，不能够使用照明设施或者是变相的去改变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以此来误导消费者或者是对食用农产品的感官认知，这些呢都是绝对禁止的。

那最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保险行业的一个特大诈骗案。最近呢，一家保险公司的明星代理人呢，是涉嫌特大诈骗案，引爆了保险圈。那么业内人士也表示呢，这个案件也是撕开了保险行业个人代理人违规的非法集资、假借机构信誉行骗等等乱象，也提醒金融消费者，所谓的高息内部理财极有可能是精心包装的诈骗陷阱。我们来了解一下，4月18号呢，山东青岛警方呢以其他接触类诈骗案对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进行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这一消息呢迅速在保险圈发酵，因为呢任某某并非普通的代理人，而且呢他曾多次拿下该公司的全国销售冠军，获评该公司第24届世纪盛典会长的业内公认超级 AIP。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呢，2026年4月17号的时候，一位出借1.5亿元本金的债权人呢，发现资金兑付异常，找到任小敏时候呢，他竟然直接就是说啊，可以从别人手里再骗点钱用来偿还旧债。那么这段录音被曝光之后呢，最终是导致这场持续3年的庞氏骗局崩盘。自2023年起啊，任某某呢对外向身边的高净值客户承诺

0: 害人收益啊，这个害人指的是吓人的收益啊，也就是说短期借款日息1%到2%，年化呢可以高达365%到730%，15天周期利息呢也是高达10%。对内呢则以帮公司冲业绩，套取公司营销费用，内部专属理财为幌子，向公司同事及下属高息借款。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借款手续都在公司职场内办理，出具的收款函、担保函上也都盖着公司的大头红章。部分场合呢，还有自称财务监理的人在现场站台背书。受害者出于对该公司品牌和任某某明星代理人身份的双重信任，没有核实项目的真实性，便大额投入资金，单人最高投入金额可以达到几百万元。经过警方的初步核查，该案的累计受害人数30-40人，涉嫌本金规模呢也是高达3亿到4亿元。其实呢，这个案例啊也并非一例，从2013年轰动全国的上海范鑫案，到各类代理人的私募资金案，保险代理人利用身份便利实施非法集资的案件呢是屡见不鲜。这些骗局本质上呢都是庞氏骗局的变种，也就是说拆东墙补西墙，用后入者的本金来支付前人的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将血本无归。我们来看看这个律师的说法。律师呢对这则案件呢，他是表示存在双重的原因，一个是保险营销人员、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滋生贪欲了，为获取不法利益铤而走险，这是此类庞氏骗局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另外呢，就是保险公司呢，他是长期以来呢，对营销达人给予充分的配合和优待，以这个业务收入为导向，合法合规则居于次要地位了。集资项目假借保单升级、保费增值、保单托管等名义来包装非法集资行为，让消费者没有办法去区分公司的正规业务和个人的私下操作，误以为是产品这个增值服务，大幅提升了骗局的迷惑性。那么如何来防范骗局呢？首先呢，就是这个要远离保险理财骗局，它是需要我们来对这个骗局有一个认知的。首先呢，就是不要贪高息啊，超过正常水平太多的回报呢，它大概率上都是陷阱，不要信光环啊。任何的销冠、精英、公司背书都不能够保证他个人的人品。第三个就是不要私对私的转账啊，私对私的转账，它是可以存在很多的疑点的。第四个就是不要签非官方的合同。第五个呢，就是不能太迷信办公场景，因为即便在办公场所内洽谈，也是有可能是个人行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彻底远离保险理财骗局。
1: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来进行投诉。

好，这节的消费指南，我们来聊一聊健康话题。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方说用塑料杯来喝饮料，用塑料盒来热午饭，用塑料叉勺来吃东西，很可能每天都是在吃塑料刀片。最近呢，一项这个最新的研究证实啊，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边呢，都是检测出了微塑料。这些塑料颗粒呢，边缘锋利，形状呢极不规则，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发生的风险。大家可能听过微塑料啊，也就是直径小于吃饭等等途径呢潜入人体。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异物，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呢点火铺路。研究发现呢，这些肠道肿瘤当中检出的微塑料当中占比最高的就是 PET， 也就是日常饮料瓶、食品包装的常用材质，占比高达40.8%。这些颗粒76%呢是小于100微米，边缘极不规则，轻易的穿透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细胞内部和细胞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呢搅在一起。研究人员呢对患者进行术后的随访，结果显示呢，肿瘤当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啊，复发率是相当高的，胃肠道症状更重，消化这个不良，还有腹泻、便秘呢也是更为常见，特别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呢，微塑料可以通过这个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稳态，给肿瘤进展呢铺路搭桥。我们研究显示呢，这个微纳米塑料已经是广泛的进入到了人类大脑，而且呢，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啊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会趁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钻。我们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样来行凶的啊。2025年呢，中南大学呢湘雅二医院一些研究人员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他们发现啊，仅仅需要4步就可以促进癌症的发生。第一步呢是钻进去之后就赖着不走，因为微塑料呢它这个颗粒非常小，小到可以钻到细胞里边去。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癌的细胞当中呢，微小的塑料颗粒呢越小，它越容易被细胞给吞进去。这里的吞进去是打引号的啊，它不是被细胞吞进去，而是它会很容易的钻进去，一旦进去之后呢，它们就不容易再被排挤出来了。所以呢，一方面还会让这个细胞变得更加的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边呢叫转移能力增强。第二个呢就是搞破坏，损伤 DNA。这些小颗粒进入细胞之后呢，会引发一种叫氧化应激反应，可以理解呢是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 DNA， 而 DNA 一旦损伤，突变的风险呢就会大大增加，突变多了，癌细胞可能就会趁火打劫。第三步呢就是造炎症，慢性炎症。微塑料进入到人体后啊，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外来敌人攻击，但是呢，因为塑料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呢会释放这个很多因子啊，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转移。第四步呢就是乱干扰，扰乱激素啊。塑料在生产的时候就添加了增塑剂、抗氧化剂等等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本身呢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正常激素的工作，而激素一旦紊乱，某些癌症的风险呢就会上升。总结一下啊，微塑料呢它不是直接致癌，它像是一个帮凶，不断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那么有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预防呢、抵制呢？是有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要把这个微塑料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就要必须是提高这种防范意识，比方说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等等塑料用品，用于这个可降解的玻璃、陶瓷或者是不锈钢制品来进行替代。 第二个，最好不要用塑料砧板，用塑料砧板来切食物，切的过程当中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呢换成木质或者是竹制的砧板。还有呢，就是要把水烧开了再喝，将自来水烧开并沉淀5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另外呢，这个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啊，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塑料吸收量会暴增，应该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是陶瓷容器。另外呢，就是谨慎使用塑料这个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用品，给这个儿童选用木质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 还有就是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啊，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呢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不要生吃，一定要烹调熟透。另外呢，就是要去除其肠胃的内脏和鱼鳃。不粘锅有划痕呢就要停用，大多数不粘锅的不粘涂层通常呢是聚四氟乙烯，属于一种合成塑料。 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的磨损的时候，就可能会形成微小的聚四氟乙烯颗粒，然后会污染食物。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呢，最好就不要再用了，也不要用不粘锅来烹调质地坚硬的食物，比方说排骨这些啊，不能图省事。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并且定期来更换新锅。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 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 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两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景。

0: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一万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

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美味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踩过哪些二手货的坑，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个时期呀，都有流行的关键词，原来是在省钱，后来省钱不够开始抠门，再到后来呀，抠门也不够了。

品，如何挑选靠谱的卖家，又怎么该分辨商品真假与新旧，许多二手玩家避坑经验都是用哑巴亏换来的，但他们呢依然热衷于这种消费方式。那对于这年轻人而言啊，买二手货或者呢是消费降级，但也是啊这理性消费的回归。那么这个买二手的经验多了，对于很多东西哪些可以买二手，哪些东西绝不买二手，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购物法则。比如这网红小家电和数码产品呢就可以捡漏，像 Kindle 啊、空气炸锅、咖啡机这种有需要想尝试但又不确定日后会不会经常使用的一类物品啊，你就可以来买了。不便宜不确定是否常用的健身器材也是二手平台上交易最多的商品之一，有的是有这个二手的椭圆仪，甚至要1200元。毕竟呢太多人买了健身器材呢买了都不怎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的跑步机，最终的下场是什么呢？晾衣服的，对不对？那对于年轻人而言呢，二手平台淘衣服呢其实也不错，什么60块钱的背带裤啊，120元的小西装啊，这一身搭配下来呢也就100来块钱嘛，对不对？尽管二手衣服价格低廉，但也要百搭优先，绝不乱买，延迟满足，不然呀你买回来的衣服很快就又要挂出去再卖了。这二手虽然香，坑呢也不少，毕竟呢大部分的商品默认无售后不可退换，尽管平台要求真实平等安全，但是有不少的二手买家发现呢平台上的卖家是鱼龙混杂，有的是职业商家打出闲置的幌子来引流，有的是黑心商家利用二手平台的规则来卖假货，哎，这种抓漏洞的太可恶了，以次充好。还有人呢从这个拼夕夕啊，都知道是什么吗？拿来进货然后再来转卖赚差价。其实啊二手交易平台上呢有不少出售闲置数码产品的都是职业买家，为了这个牟利呢可能会把比较旧的机子进行简单的翻新处理，当作成色不错的商品来售卖，但是实际上它存在很多的暗病，用一个星期可能没什么问题，等一两个月过了售后期限，那问题开始暴露了。不过呢买家呢也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好，在这儿呢如何挑选靠谱的个人买家就成了购买二手的入门必修课了。最好呢咱先看看这卖家主页，个人卖家主页商品比较杂，交易频率不是特别高，毕竟自己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能会卖，但是不见得一个月卖5台的 iPhone 12。其次看信用值，尽量选择信用较好的卖家。第三呢看这个交易评价，谨慎与收到过差评的卖家进行交易。第四呢就是看这个详情页的文字了，介绍以关键信息为主的一般是个人啊，信息特别全的反而啊就是商家了。而需要避坑的商家一般会有几类特征，比如卖的商品品类比较单一，什么只卖手机的呀，只卖电脑的呀，这明显是不是就是专业卖数码产品的这个商家吗？那品牌商品的价格低得离谱，别人卖5000他只要1500啊，是不是需要小心一下呀？还有实名认证和信用分没有授权，一个商品被点了想要很多次，甚至个人简介上啊会写什么怀孕用不上了、实体店倒闭了、柜姐辞职啊等关键词的，咱要小心了啊。那如果买单价较高的二手货呢，最好选择同城，先联系咱们见个面啊，再来看到实物，最后再付款啊。当然了，这个充分了解关键信息和细节，比如说使用了多久啊，有没有维修过呀啊，那么面交呢还可以适当的还还价啊，比标注的价格砍个100-200块钱呢都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呢这种圈内公认的选购技巧也往往被一些不良商家用来售假，因此呢在购买电器和数码产品的时候可以让卖家拍个小视频来展示一下商品的功能，看看它坏没坏。那么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呢，必要时呢也要让它出具交易凭证或者订单截图，以证明它这个是正品，不然你涂在脸上的东西是不是没有保障的话，那脸坏了该怎么办呢？那么适合在二手平台购买的大致有这么几类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一呢是能够领取优惠重复利用的健身房、商场等会员卡。二呢是因3分钟热度而闲置的健身器材啊、乐器之类的。三呢就是手工材料 DIY 的工具包。第四呢就是做海报、做 PPT、翻译等被当作副业的技能类的一些服务了。那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越来越

多年轻人会迷上二手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省钱了。尤其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学生党生活费有限，自己呢没有稳定的收入，就算你毕业工作了，头几年的工资也是有限的。那尝试一下，很多东西不买日子照过，是不是？买二手呢也能用得很好，但时间久了，淘二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消费的观念了。有时候呢，二手平台搜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到许多同类品的这个闲置出售，就会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所需，看着看着呢，也就不想买了啊！这不就是我的现状吗？另外，这二手商品呢，大多数会拍一些实物图，不像这个商家拍的模特图那么完美，那么具有欺骗性，真的会降低购买的欲望。以前呢，很多朋友买这个化妆品、衣服，每次搬家呢，都在不停地扔旧物，还有一些东西呢，留下占空间，扔了又可惜，反而是徒增焦虑。那现在呢，购物前呢，都会先考量后续的使用价值，比如租房的时候想买一个沙发，但一想到搬家很难带走，甚至会为此多付一笔搬家费用，也就没必要去买了。在很多人眼里呢，似乎用二手物品穿二手衣服会被看不起，但事实上啊，只是大多数人给自己设立的假想敌，不用为买二手难为情，而且这和爱美呢并不矛盾。尤其在大理、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由于这个旅游客居多，家居用品和转售的数量和频次呢也会相对较高一些，二手交易氛围浓厚，久而久之呢，这里的人呢也更加崇尚低碳环保，哪怕资金足够呢，也会优先考虑二手的。所以啊，现在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上了二手生活，与其说是一种被动的消费降级，更像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二手交易本质上呢是一种物物交换，也有一部分人呢是带着环保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的状态心态，希望有一天呢我们都能够摆脱物质焦虑。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将会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我要当大侠，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

0: 话题呢是你买二手货啊都踩过哪些坑，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听说这乌龙镇二手市场呢就在那边，我看能不能淘点便宜的好东西带去京城。
1: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0: 哇，好强的气场，这是卖什么？我去看看。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想要称霸武林，这本九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九阳真经？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的九阳真经？
1: 不错，这位小兄弟也是习武之人。
0: 小弟吴阿牛，自幼习武，敢问大侠怎么称呼？
1: 看见左边的招牌了吗？江湖第一女侠十三娘。
0: 哎，大侠真厉害。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呢我已经退休了。
0: 那大侠为啥退休了呀？
1: 因为要带娃呀。
0: 没想到这大侠居然为了孩子退隐江湖了。
1: 小兄弟，既然你是习武之人，那不妨练一练这本九阳真经。我当年在江湖上夺得第一的名号全靠这本秘籍。
0: 可是这本秘籍都这么破了呀。
1: 当年几大门派为了这本秘籍争的是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凡是江湖上叫得出名号来的大侠都练过这本秘籍，烦的人多了呢自然就是比较破旧的了。
0: 那现在为啥没人抢这本秘籍了呢？
1: 当年的几大门派掌门人结婚的结婚，生娃的生娃，有的开分店，有的搞培训，有的跨界开客栈，做餐饮搞金融，没人打打杀杀了，所以呢这本秘籍也就没人抢了。
0: 那太可惜了，那怎么会没人喜欢当大侠了呢？
1: 小兄弟想当大侠吗？
0: 想，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江湖上人人皆知的大侠，我打算去京城的龙门镖局应聘镖师呢。还
1: 有志向是好事，那小兄弟要是把这本秘籍买下来，岂止是镖师啊，镖头都非你莫属了。
0: 真的吗？
1: 我看好你哦。
0: 那这本九阳真经多少钱呢？
1: 只需要99两银子。
0: 这么贵呀？
1: 你可是要当武林第一的大侠，这点钱算什么呢？这本秘籍全天下只有这么一本，这是孤品啊。我是看你真的热爱武术才低价处理给你的，今天你要是错过了，以后有钱买恐怕也买不到了。你看看这集市上的人这么多，没准你一走别人就买走了哟。
0: 可是我确实没这么多银子呀。
1: 那你有多少呢？
0: 我有多少？那我也不能全部买了这本秘籍了呀，那我去京城这一路上还得有花销呢。
1: 小兄弟，一看你就是个实诚人，这样吧，我给你打个包。
0: 打个包是啥意思呀？
1: 你不是要去京城吗？
0: 对呀。
1: 你还想应聘镖师？
0: 嗯。
1: 龙门镖局那可是响当当的镖局，你没点本事怕是应聘不上。
0: 那要怎么样才能应聘上呢？
1: 那你就需要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了。我这里有很多兵器，你可以选一选，一块带上，你去应聘的时候都展示一下，那就10拿9稳了。
0: 都有些啥呀？
1: 你看啊，谢逊用过的屠龙刀，灭绝师太用过的倚天剑，金蛇郎君用过的金蛇剑，公孙止用过的君子剑，血滴子用过的血滴子，小李用过的飞刀，还有我用过的菜刀，应有尽有啊。
0: 这么多，我眼睛都看花了。我也不知道我该选哪个，要不来个屠龙刀。
1: 屠龙刀倚天剑是一套的， 不单卖哦。
2: 那我先问问吧，哪个是最便宜的？
1: 我用过的菜刀最便宜。
2: 那就来这把菜刀吧。
1: 便宜是便宜，但是你想啊，你去应聘镖师，谁会考你耍菜刀呢？
2: 也对啊，那我选什么好呢？
1: 要不这样，你就来个小李飞刀的飞刀吧，价格不贵，名气还比较大，做镖师呢也能用得上，还方便携带，性价比高。
2: 那这个飞刀多少钱呢？
1: 你就告诉我你身上带了多少，我给你把需要的东西都配齐了，怎么样？
2: 我只有32两。
1: 你只有32两？连我这本秘籍都买不起呀、啊！早知道你才这么点钱，我就不和你浪费这么多口舌了。
2: 大侠，这是我家给我凑的全部积蓄了，实在没有太多的钱。
1: 哎，看你可怜，咱们又都是习武之人，我就当做好事吧。这样吧，我这秘籍加飞刀一共就卖你32两，够意思吧？
2: 大侠，我买这两样东西把钱都花光了，我身无分文，怎么去京城啊？
1: 小兄弟，你不能只看眼前啊，虽然你把钱花光了，但是你有了这两样东西傍身，以后荣华富贵那都是必然的。
2: 以后怎么样不好说，现在我就已经寸步难行了。
1: 这样，我好人做到底，再送你一个少林寺18铜人的纪念碗一个。
2: 这个也是暗器？
1: 这不是暗器，这个碗呢是拿来装钱的，你拿着这个碗一路上练摊卖艺就能够到京城了。
2: 这是想让我去要饭呢？
1: 要饭那是不劳而获，卖艺可是勤劳致富呀。你这一身武艺展示给大家看看，就能有收入，还能顺便保持每天都锻炼，一举两得吗？
2: 大侠，我能不能只买9阳真经？你再给我便宜点，我留点盘缠路上用。
1: 这已经比5折都便宜了，小兄弟，这可是9阳真经啊，你要是学了这本秘籍，你就成了名震江湖的大侠了，你的人生从此也就颠覆了。
2: 名震江湖？真的吗？
1: 这样吧，我再送你一双张三丰用过的筷子，3样东西打包一共32两，要不要做大侠就在此一举了。
2: 那好吧，我买了。
1: 小兄弟，哦不，现在该改口了，吴大侠祝你一路顺风。
2: 大侠告辞，咱们后会有期。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想要称霸武林，这本9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位小姑娘，一看你就是习武之人，要不要来一本呀？
0: 对于二手货呢，送给各位一段话啊，还是要从咱们实际出发，感受到二手商品本身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二手经济也正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啊，当然了，这个现在出现了很多不靠谱的一些二手卖家，当然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呢，希望也能够认真对待，把这个。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说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生。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

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
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它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筋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

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的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声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需要提问的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来联系我们啊。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记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您的观点看法发送给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微信号以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同样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朋友们在任何消费场景当中，当然也包含了装修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通过以上的方式可以联系我们。通过微信方式来联系我们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记得啊，您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您可以提前发送您所遇到的问题啊，相关的证据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可能很多朋友最费心最容易返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空间呢，一定就是厨房啊。很多家庭装修呢把大量的预算和精力都放到了客厅卧室甚至是背景墙，却唯独忽略了厨房电器的前置规划。哎，等到水电改完，橱柜装好，硬装全部结束之后，这时候才觉得我们应该去选厨电，结果出现尺寸不合，嵌不进去，排烟不畅，火力不足，油烟倒灌等等一系列问题啊。轻呢您将就用几年啊，重则呢就要砸橱柜返工啊，可以说是

0: 为大家一步到位的讲解啊，让我们的厨房好用十年，而且绝不落后。就大师专家团厨电类的专家以及我们的消费维权厨电类的专家啊，
1: 大家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田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田总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田总呢是咱们老板电器连云港营销中心的副总经理，拥有16年家电行业全链路的资深从业经验啊，是资深的厨电全渠道运营和消费服务管理专家。哎，这个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啊，不仅仅是我是这个品牌的代理商啊，您看到了我们这全总不是田总是全范围的啊，全链条的。
1: 是的，
0: 哎，依托老板电器呢，咱们中国厨电行业的标杆品牌47年的专业技术沉淀和这个国民级的品牌公信力，全面主持咱们连云港区域整体经营管理工作啊，在京东 KA、商超、家装整装、工程项目、线下零售这些全渠道的体系运行，先后在北京、连云港等重点市场主导渠道拓展、终端服务升级和品牌口碑建设，对我们厨电产品的标准呐、行业规范啊、消费市场的痛点、售前选购指引、售后权益保障等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一线洞察和专业的经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说啊，这个我们装修绝对是最容易翻车也最容易让我们头疼的就是厨电了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田总来讲一讲啊，为什么它容易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bug。
1: 因为原来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再去走一些家装渠道合作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厨房电器是后期，
0: 哎，
1: 不着急选，
0: 嗯
1: 啊，等到时候再说，啊，等到客户选完之后，等到最后橱柜都装完了，找我们去安装的时候，一是这个烟机的尺寸卡不住。橱柜的高低装的不一样，烟机有一个合理的高度范围又不合适，另外比如说灶具这方面还有一个燃气管线的通过，从橱柜里面怎么穿入，包括现在又流行装上这种洗碗机、蒸烤箱，又因为这个烤箱需要这个功率又大一些，电线又流的不对，然后洗碗机的水路又流的不够等等很多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厨房电器这一块基本做到了家装前置。
0: 说到这儿呢，不要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啊，就像琪姐我都装修了好几套房子，你让我去选择，我依然是设计师设计完了最后一步啊，我全部都橱柜都装好了，我再去买油烟灶具，这个厨房电器一定是这样的啊。今天田总一讲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啊，应该是在装修之前，在跟设计师在聊我整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应该我应该选好我相应的油烟灶具，包括厨房电器啊，就要选好，把尺寸，就要给到我们的设计师。
1: 是的，
0: 哎，这样才不会出现后期的问题。
1: 对的，因为像我们现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怎么讲？我们像水电木瓦油是装修的一个前后顺序，在水电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根据你选的所有的这个家电和落位的这个位置要去做定位，然后要把水的位置进水口排水，然后电的这个位置插座的位置留几个都要去确定下来，所以说要在装修前期可要选好，可以先不付款，对吧？
0: 哎，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把它选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的家具的专家来也是，你首先要把软装定下来，
1: 对，
0: 然后这个软装设计师给你把风格设计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整装设计师一起合作，才能够出一套完美的家装的设计图。哎，想想也是有道理，对吧？
1: 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厨电下来我们要衔接的位置非常多，
0: 哎，
1: 第一步是水电的部分，
0: 嗯，
1: 然后第二步其实我们跟吊顶也相关，吊顶现在有这种集成的吊顶，
0: 嗯，
1: 有这种铝扣板的吊顶，铝扣板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可以拆卸啊打孔啊，像现在又流行的这种蜂窝大板集成吊顶，位置又不又留这个检修口，我们后期装这个烟管，如果发现油烟倒灌的情况下，是紧急阀的问题还是墙体的问题等等，都是要去处理的。
0: 哎，对，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实在的，可能我们家里面有

0: 街是直接通过我们燃气热水器来这个用热水的，那像我们家就觉得我需要快，那我就要装小厨宝。以前装修的时候没有想过我在这个厨房下面还要橱柜下面还要装这样的一个电器，所以说就没有预留这个插座，你这就非常的困难，又要重新来，
1: 对，
0: 找师傅给你装这个插座，
1: 是的，
0: 就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 对吧？
1: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这种小家电，只要用到电和水的，全部都前置啊，综合来考虑给大家一个舒适进门啊，就什么生活习惯的一个家。
0: 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装修的精准的这个时间节点。
1: 行啊，那这个我来讲。第一呢，就是我们开工前水电交底的阶段，必须锁定全套的这种厨房电器，像烟机、灶具，你的嵌入式都买什么？因为现在嵌入式产品很多，有消毒柜，有洗碗机，有蒸烤箱，还有我们的嵌入式净饮机、管线机，只要说能做嵌入的好看的有很多种，所以说要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电器提前去选好，
0: 哎，
1: 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外观选好，尺寸 OK 给到我们家装设计师，可以合理的给你嵌入到你家里的橱柜啊，或者是哪一部分的空间进去，对吧？然后像我们选这种正规大牌的产品，它都是有这样一个官方的尺寸，它会指出你半嵌的尺寸、全嵌的尺寸，你的电线它是插座是10安的还是16安的，对吧？功率大的情况下，你的厨房留的电线应该是留多粗的，它都会有一个建议，所以我们都会提前把这个参数值建议客户提前选好之后给到我们的设计师水电工，一次性的把我们的电位、水位、功率的专线全都留到位。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橱柜的储粮阶段和复齿阶段，我们严格来说会按照我们官方的这个产品的尺寸给到开孔尺寸拼嵌啊，标准的这种橱柜匹配图片，然后保证这个机器在橱柜装完之后也能够完美的平嵌进去，没有凸起，没有死角，整体是美观的，对吧？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硬装完工之后，开荒保洁之后，我们统一去进场安装调试联动机器，这样的话也不耽误我们的这个装修的工期，也能够避免我们在装修期间的这个灰尘导致于我们的这个新机器会进入灰尘受损。
0: 这个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它装的时候一定是开荒保洁之后才能装，
1: 是的，
0: 不要提前装，
1: 是的。那这里的话我还想重点提醒一下我们这种高楼层的住户和这种顶楼住户，尤其是我们这种还有别墅长烟道，因为它别墅的话分好几层，每一层的这个烟道可能会有拐角，这种的户型，然后它的烟道阻力和公共烟道的高峰期的这个压力强，都是要提前去结合排烟性能去选购这个相应的烟灶产品、烟机产品。一旦前期预留错误的话，后期就会串位，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接到很多这种家装公司过来找我们的这种订单，说客户家反味儿，是不是我们家机器的问题？其实我们再去反查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个烟道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对烟道进行这种密封啊、改善的这种工作。所以说，我们提前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要关注啊，的的确确是这些，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踩了坑啊，所以说大家还要记住这些黄金的口诀啊，就是首先咱们把电器定了啊，然后再改这个水电，再做橱柜，也就是说定完电器之后，再去和设计师谈设计方面的这个改动，对吧？
1: 对的
0: 啊，你可以设计草案先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平面布置图首先就是应该把这个位置先定下来，才能后期做相关的水电图啊，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好，那么时序如果您选择对了，那么咱们厨房的装修呢就成功了一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田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他最关心的电器品类它怎么搭配，挑选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
1: 我们很多这个装修的业主啊，容易两极分化，要么就是盲目的省钱，什么都不装，我就装个烟机灶具；要么呢，就是后期的话会跟风啊，买一堆的这种闲置小家电，什么单层的、双层的小蒸锅啊之类这种产品哈。然后我结合现在我们中式的家庭。

0: 挺真实的这种使用的做饭的场景哈，
1: 嗯，
0: 然后结合当下行业最新的这种性能啊、能效啊、安全的要求，把厨房分为刚需款、升级款和我们要去避雷的一个鸡肋。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把选购一些要点也给大家去说一下
1: 啊。好，咱们先说咱们常选的，就是家家都必须得要用的这些厨房电器啊。
0: 好的，那像我们全屋的话，刚需的话，正常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宝宝，他刚需除了烟机、油烟机、灶具，然后还有我们的消毒柜，还有热水。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又有新型的产品叫消毒洗碗机，就一步到位了。因为有小宝宝的话，他的很多餐具是需要消毒的嘛，包括一些老人家再去注意这个食品卫生的时候，也会选择消毒柜的产品。但因为时代的变化，现在已经升级到洗碗机，洗碗机也都带了这个消毒功能。
1: 嗯，
0: 然后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厨房的热水，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家里洗澡啊都用热水器，然后厨房洗碗干嘛，平常用的时候也想用一点温水，因为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的。
1: 哎，
0: 所以这四件目前是我们全屋的一个刚需。
1: 哎，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选的啊，就是您在规划您的装修的时候，先要看看这个占掉您装修的多少的费用，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别到时候哎，我装修完了之后我发现钱不剩了，所以
0: 对，
1: 我就本来想买好的，我就再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啊，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其实梦想的那个标准值了。但一旦达不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就是不常进厨房，进了厨房你就会发现我各种的不舒适。你就举个例子，像我们家的这个油烟机，买的时候很激动，但是用的时候就很伤心，是为什么
0: 啊？
1: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油盒端下来，他要把它这个机器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拆下来，就是我们研究怎么把它拆下来，才发现这好像这个家庭主妇研究不了，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对，下不来。所以说你就知道，就是为清理这个油烟，最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得他专业的人士来上门来服务，这个是需要交费的。但有些人就是像我的这个喜欢，就是我做完菜之后我要把里里外外都要清洁一遍，哎，打扫一遍啊，我就一定要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这是无法忍受的，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
0: 所以说在选购厨房电器的时候也要选择这种好清洁好打理，
1: 哎，对，
0: 是不是能够做到免拆洗，对吧，那样就跟我们省很大的心，把外部打扫 OK， 机器运转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排烟量。
1: 对，这个是为什么会就入了这个坑呢，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把所有都做完了之后才最后选，那个时候就以钱多钱少来论了。
0: 对，遇到很多客户到我们这儿最后选的时候说，哎呀，我预算超了，我预算就几千块钱，但我要看你这个一万的产品，所以我说，哎，我说预算是用来超的。
1: 啊，对，那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是不重要，其实恰恰它判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对吧？
0: 是的，
1: 啊，不论家里边是太太做饭还是先生做饭，都是啊，就包括我们的长辈做饭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需要的。
1: 哎，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咱们中式炒菜，你有发现吗？我是成都人，我先生是重庆人。
0: 哦，
1: 那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个简直就是油烟爆发户，就是喜欢用这个重油，
0: 重油还爱爆个香，
1: 哎，对，
0: 炒辣椒，
1: 是的。哎，你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油烟不是它全部能吸完的，所以这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真正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行，
0: 不够用。
1: 哎，
0: 对，这也是我们在平常接待客户当中去油烟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关系到我们室内的一个空气，做完饭之后是不是还很呛，哎，对吧？
1: 是的。
0: 二的话是因为空气也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然后三的话是关系到我们一些家居的保护，因为它要把这个油脂吸出去排出去，
1: 哎，
0: 能够保护我们的家居。所以这就到了我们油烟机选择上面有一个风量和风压值，上面我们这个烟能不能给它吸得多关系到这个风量。我们风量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选择使用油烟机的时候，当时的风量可能17-18就算是高的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矮层自建房多一点，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高楼层，包括大家对于气味度的这个敏感度更敏感了，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油烟机的这个参数值风量值也在发展。 那我们现在建议日常家里用的话，最少是22立方这样一个机型。这个标准的话，在爆炒的瞬间是可以快速去抽走油烟的，避免油烟在室内扩散。除了风量，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静压，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高楼，它走公共烟道，也就是大家平常选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忽略的。那低层的住宅，我们410帕静压基本是够用的。像这个参数值的套餐，基本上现在也是属于我们储电方面这个品牌各家产品的一个基础的配置了。
1: 嗯
0: 啊，都已经超过原来1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参数，对吧？然后，但是住在高层的话，楼栋里边这个公共烟道、别墅的长烟道又拐弯，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家庭，我们会推荐使用800帕以上的这样一个高静压的烟机，它能够有效的去对抗烟灶内的气压，彻底的解决做饭高峰期这个油烟都在公共烟道里边去挤着，然后就会引起你的风压小，别人家的这个味儿就串到你家了，闻到邻居家做带鱼了，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1: 对，这个就是很多我们真正在厨房要做饭的。这样的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啊。刚刚如果田总不讲，可能我们都没关心到，我还要选择静压啊。刚刚说了是每分钟22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机型，这是它的抽走的一个速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您这个压力如果够大的话，即便是全楼都在同一时间做饭，你也不会担心你这个烟排不出去，对吧？
0: 对的，
1: 有速度不行，还得有这个静压，没有足够的这个高压它也出不去，
0: 是
1: 还是会容易引发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油烟倒灌啊，这个还有串味儿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串味儿应该是我的那个什么有一个止逆阀没好，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是吗？
0: 有关系，
1: 也跟我们这个静压也有关系。
0: 跟静压有关系。一般的话，我们上门去检查一些这种老旧的这个房子里边的油烟机，他就说有味儿，我总是能够闻到邻居家的饭味儿。什么情况？那我们家有。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0: 家得福618年中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祝您一帆风顺，百年奥迪王者归来，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双车诚意上市，即日起莅临展厅赏车试驾，可享进店试驾礼遇和购车保价权益，令岁末冲量福利多多。地址：海珠区解放东路299号，电话8119000。德兰奥迪，智慧成功者的选择。

0: 杀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Tridabi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сто крапка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家得福六幺八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六幺八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新鲜的品质，更全的服务，欢迎共赴山海的美好。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灯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转向灯开启时的声音可以关闭吗？打开转向灯，仪表盘中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这是一种提示音，提示驾驶员转向灯已经开启，在不需要时及时回位。这种声音早期是由机械式的继电器发出的，现在的转向控制电路中已经没有机械式的继电器了，但是驾驶员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所以汽车工程师就是仪表盘内部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用来模拟转向继电器。

0: 转向拨杆为什么能自动回位呢？现在的汽车转向拨杆几乎都有自动回位的功能，这个功能啊，是在方向盘下面组合开关处安装了一个自动回位机构，可以让转向拨杆自动回位。我们在开启转向灯的同时转动方向盘，方向盘下面发出咔咔的声音，就是这个机构发出来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变道等情况下必须提前3秒钟开启转向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3次就实施转向行为，这个是属于违章驾驶的。此外，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功能，在行车中如果没有开启转向灯就变道，汽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
1: I got you, bab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撞梁。有的人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时啊，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梁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安全，适可而止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由主梁吸能盒连接汽车的安装板组成。那其中呢，前防撞钢梁用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散热器等重要部件。当汽车前部发生碰撞时，防撞钢梁首先承受撞击力，变形吸收部分能量，然后吸能盒溃缩吸能，再吸收部分的碰撞能量，最后剩余的碰撞能量传导至后方的连接部位上，让纵梁和成员舱来承受。所以前防撞钢梁最重要的作用是变形吸能，传递碰撞能量。如果前防撞钢梁过于坚硬的话，在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呢，碰撞能量没有得到吸收，就会全部传递到两侧的纵梁上去，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伤害到车身了。所以防撞钢梁的强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太软太硬都不行。

再来说说啊，后防撞钢梁发生撞击且撞击力超过一定程度时，后防撞钢梁就会溃缩变形，吸收较大的撞击能量，从而可以保护驾驶舱人员以及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轻微的撞击而言，就是为了牺牲后防撞钢梁而保证车辆底盘的完整，防止变形。但需要提醒的是，防撞梁在速度中速的时候啊，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在速度很快或者速度很慢的时候，基本上作用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在某个瞬间被一朵花开、一阵风来轻轻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记忆？这本以四时节序为主线的小书，正是写给所有眷恋时光的人。从春天的花灯、玉兰，到夏日的青梅、樱桃，从秋夜的桂花、蝉鸣，到冬日的落叶、腊梅，作者将古典诗词与自己的生活感悟交织，里的幽微心境与你为

0: 鱼尾到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诗词里的四季之美。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北方干冷，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梅花在这里是稀客，真正宣告春天到来的是那些不起眼的迎春花。立春之后，道路两旁小区绿化带里，一星星明快的金黄色便一天比一天亮眼，很快变成明晃晃的一大片，泼辣又热闹。这些花生命力极强，随便一栽就能活。然而在古代文人眼中，迎春花实在算不得高雅，它的花朵细小，枝条低矮杂乱，开得密密匝匝，与梅花那种枝干苍劲、花朵疏朗的风雅格调相去甚远。没有艳丽的红，也没有诱人的香，若捡一枝插在案头轻供，只会让人觉得寡淡无趣，说白了就是有点土。可奇怪的是，北方的园林里偏偏少不了它。清代王世茂在《学谱杂书》里一语道破，迎春花虽是草本，却能最早点缀春色，不可废弃，说的正是这个理儿。它虽然不是国色天香，却胜在抢先占得一分春光。等到桃红柳绿、百花争艳时，人们多半不会再想起那一丛金黄，可东风初起时的那一朵小花，往往比暖风里的漫天桃李更让人欣喜。再精致的园子也该给它留个角落，好让它早早唤醒沉睡了一冬的眼睛，否则岂不在开春就输了一筹。诗人多爱咏牡丹的富贵、桃花的娇艳、梨花的柔弱，却很少有人为这朴素的迎春花写点什么。倒是白居易曾做过一首《玩迎春花赠杨郎中》，算是给了迎春花一个知己。那诗里说，金色的花瓣、翠绿的花萼在春寒料峭时就已开放，这种黄色的花在百花之中能有几样呢？劝那些游春赏花的人，千万别把它当作普通的白菜花看待。在白居易眼里，这平淡无奇的迎春花自有其动人之处。事实上，不只是迎春花，一切旁人眼中平凡朴实乡土的东西，在白居易那里都藏着不能被埋没的光彩。传说他写诗常念给老妇人听，哪里听不懂就改哪里，直到不通文墨的老妪也能明白才算好诗。他一直坚持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世事而作，不希望自己的诗句只是装点盛世的点缀，而要担负起教化人心的作用，给那些最底层的、无法享受富足精神生活的普通人带来美与慰藉。这就像迎春花，不愿做万花丛中最娇艳的一枝，偏要去装点最荒凉的早春，开在触手可及的最低处。夏天从来离不开西瓜，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曾写过吃瓜的感受：种出东陵子母瓜，一州家种莫相夸，凉蒸冰雪甜蒸蜜，消得温吞故煮茶。有了它，炎夏的一切突然变得简单爽朗起来，就连那个写下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在夏天切开一个西瓜时，也不免写下了轻松愉悦的诗句：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深。在他眼中，冰凉如冰雪的西瓜一口下肚，连俗世的烟火气都尽数除去了。文天祥天生一身傲骨，对他来说吃瓜是脱俗的快乐，而对于酷爱人间烟火气的明代人来说， 十

吃瓜则是另一种快乐。李东阳曾写道，玉盘秋露水晶寒瓜，冰齿鱼香嚼不烂，暑日为君清凉稻谷，不知自己身在画中。众人相聚，切开西瓜，边吃边闲聊家常，这是俗世间的场景，却又宛如在画中。俗和雅的界限此刻早已模糊，只有西瓜带来的那份爽快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这一生中最让人放不下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鲜明佳酿，而恰恰是酷暑中的一个西瓜，真实纯粹，就像孩提时代的暑假，简单而快乐。春桃夏荷，秋月冬雪，古人把四季过成了诗。翻开这本书，在二十四节气里漫步，在词牌格律中听风，让庸常的日子重新变得清透而深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欢迎继续收听。秋天的期待则非螃蟹莫属，有人素来畏寒，秋风一起便忍不住悲秋，恨不得西风走得慢一些。可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盼着下一个秋天快点到来，那就是螃蟹了。古人讲究不时不食，螃蟹更是如此，一定要应季才好吃。曾有人刚过立秋就买来大闸蟹请朋友尝鲜，几道小菜打头阵，螃蟹上笼屉蒸十分钟，带着热气端上桌，先掰一条腿嘬一口，是等了一年的鲜味。可几条腿下肚，掀开蟹盖，一团黑黑白白中似乎也有了些黄，吃上一口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那么过瘾。从此便信了吃蟹绝对急不得，一定要等到西风吹过几回，柿子挂上枝头，早起路边草地深处看得见薄霜，才算到了季节。有人开玩笑说，那句西风吹老洞庭波后面怕得续上一夜螃蟹要上锅才最贴切。《红楼梦》中提到的各色佳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除了那道做法稀奇古怪的茄鲞，就是这螃蟹了。趁着两株桂花开得正好，在藕香蟹中设下竹案，螃蟹热在蒸笼里随吃随取，配着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怕螃蟹性寒，还要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吃罢了蟹，再就着新采的菊花做几首诗，能吃出这种情调的食物，除了螃蟹怕再无其他。书中薛宝钗的诗作大多规矩有余而风雅不足，唯独那篇《螃蟹咏》可堪清眼。其中“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两句辛辣老练，每念一次，心里对螃蟹的念想便多了几分。其实吃蟹是件奢侈的事，得有钱有闲。蟹价不菲倒还其次，毕竟一年顶多尝一两次鲜，寻常人家也还负担得起，但吃蟹真是个慢功夫。都说上海人吃蟹有蟹八件，会吃的人吃起蟹来如同做外科手术，肉吃完后就能把蟹壳完整地拼回去。虽然不知真假，但在上海确实见过这蟹八件，不禁惊为人天。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给上海人一只螃蟹，他能从上海吃到乌鲁木齐。每年春节临近，归乡变成了所有人心里永恒的话题。人年轻时不知何为家乡，总是到离乡之后，在年复一年腊月里的企盼、奔波、团聚、惜别中，家乡的概念才一点一点被描画清晰。作者18岁那年第一次离开家去北京读大学，父母送到学校安顿好一切后，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那时当真是不知愁滋味，作者轻松地挥了挥手，和新认识的同学说笑着离开，一声再见并不比往日上学出门前的道别多多少珍重。后来父亲告诉作者说，那天母亲看着背影怎么的也迈不开脚步，

眼泪止不住的流。后来在经历了多少回无人可诉的委屈后，才发现家已经成了一个几百公里之外的名词。再后来，作者也有了离家前一个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有了在送别的车站偷偷抹一把眼泪的怯懦。就在这年复一年的相见又离别中，家成了心结，成了羁绊，成了白月光，也成了内心深处力量的源泉。家的吸引力都来自那份熟悉，从出生起就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陪伴下长大，熟悉每一条巷陌，熟悉日暮的灯火和日出的炊烟，熟悉母亲呼唤归家的乡音，熟悉门前那棵歪脖子的老柳树和树上的鸟窝。贺知章写过，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不改的乡音，如旧的湖水，对于一双看尽了世间沧桑的眼睛来说，只有这种来自童年的熟悉最让人心安。然而让人心安的有时却也不只是故乡。作者在清华园读了四年书，那里也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记得七月的一个下午，黄昏的脚步又懒又慢，作者拖着大包小裹的行李走出宿舍，回头再看时，昏黄的阳光依旧刺眼，泪水很快把那栋小楼模糊成一片。出租车沿着围墙缓慢地开，他趴在窗口贪婪地看着墙里苍翠如昨的绿树，头一次希望堵车的时间能更长些。于是作者突然想到四年前送别时母亲的那份心情。原来度过了朝夕相处的四年后，这园子也与故乡一般无二了。李白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可这位诗仙纵使不醉，又何曾分清过他乡与故乡？无论是巴蜀还是江汉，甚至是那映着月亮的一江碧水，哪里有朋友和酒，哪里就是他的故乡。明代李治曾说，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死的地方也光荣，生的地方也光荣，流放的地方也光荣，被囚的地方也光荣。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苏东坡。东坡有位好友叫王巩，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被发配岭南。在当时，岭南是个步步杀机的地方，民风剽悍，瘴力横行，令人闻之色变。王巩启程时，亲朋故友很少有人敢陪同，唯有一人例外。那女子名叫柔奴，本是京中大户人家的小姐，因家道中落，沦入越籍，迎来送往多是王亲贵胄，却难见真情。直到她遇到王巩，王巩不忍见家人流落风尘，将柔奴带回家中。在王巩遭此大祸时，家中仆役歌女尽皆散尽，唯有柔奴不走，依然陪他到了岭南。有了柔奴的陪伴，王巩的流放生活多了一抹亮色。二人历尽磨难，元丰六年终于北归，与苏轼在黄州相见。几番推杯换盏后，苏轼带着几分愧疚，醉眼朦胧地问柔奴，岭南环境艰苦，你们可曾想家？柔奴只是笑笑，温柔却又坚定地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大为感动，当场为他写下一曲《定风波》。而那时距离苏轼写下著名的《寄承天寺夜游》不过两个月，想来柔奴这句话应当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日后那个笑看烟云怡然自适的东坡，或许也有几分柔奴的功劳吧。读罢这本以四时节序为脉络的诗词里的四季之美，仿佛跟着作者走过了整整一年。从迎春花的质朴坚韧，到夏日西瓜的简单快乐，从秋日螃蟹带来的浮生半日闲，再到岁末归乡时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每一个寻常的草木风物，在古典诗词与人生经历的映照下，都变得鲜活而动人。

它让我们重新发现，原来四季变换中藏着的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共同的心事与情怀。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24翻花信封说，以前看日历只记得几月几号，读完这本书才懂立春要咬春，谷雨宜品茶，作者把节气诗词与生活美学揉在一起，读完立刻去买了一只桃花茶瓶，日子突然有了仪式感。读者荷塘听雨人说，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写秋那一章，从杜甫的露从今夜白到纳兰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每一句都配上当季的风物摄影和散文随笔，床头放一本，睡前翻几页，梦里都是桂花香。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诗人14个，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古诗里的快意人生，瞧这才是风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读书有什么用啊？读书能当饭吃吗？上了大学不还是一样给别人打工？所以啊，读书真的没用吗？生活中的确有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却获得成功的例子，然而相较于极少数的个例，对普通大众而言，读书是获取知识和技能最有效的捷径，是开阔视野、提升能力的最佳方式，也是打开未来无限可能的钥匙。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往往伴随着无知和贫穷。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跟随李尚龙的脚步去尼泊尔，从当地的情况出发，探讨贫穷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文章，只是赚钱而已。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这次去尼泊尔是一个偶然，曾经看过《等风来》，以为加德满都的风铃会奏出世界上最美的乐章， 以为帕坦的寺庙神圣的让人感动，以为博卡拉的人淳朴厚道。可是当飞机落地的一刹那，我看到的是满地烟尘，拥挤不堪的交通，摩托车和汽车间隔不到两厘米的飞驶，行人捂着鼻子的同时随地吐痰，司机疯狂骂街却又危险驾驶。摩托车惧怕车祸，但依旧飞速行驶着。那时忽然觉得脑海中那个电影里的尼泊尔不见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来错了国家。在大街上，一些人散漫地游行着，里面有许多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走在大街上，大多数孩子没有穿校服，脸上脏兮兮地游荡着。做生意的人大多二十出头，而在欧美国家，二十多岁正是学习的时候。我开始疑惑，穷和落后的背后是不是教育的原因？如果是这样，这些家长为什么不重视教育呢？当地人说，加德满都只有一所大学。我惊讶地问，那学生中学毕业了怎么办？那人说，工作呗，不工作还继续上大学呀。那人的眼神中充满着不屑，就像受教育是多么可笑似的。在当地的一家印度餐厅，我们剧组的几个人扛着摄像机坐在桌子边上，老板很 nice， 更 nice 的是他的孩子，个子不高，却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能很流利地跟我推荐千层面好吃，意大利面味道棒。我当过英语老师，深刻地知道，即使是中国的大学生，这两种面的英文也是很难读出来的。我去过很多国家，他们因为数学不好，结账的时候，服务员都会拿来计算器找零。可是这个孩子却能很快地做出减法，而且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孩子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反应快，天生一个读书的好苗子。惊讶中，我终于开口问，你多大了？他说，我十岁。后来在和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他十岁了，从六岁开始就帮助父母经营这家餐厅。他还有两个姐姐，都没有上学，为了生计也学会了英语。我问他，那你想不想上学呢？他点点头。我继续问，那你为什么想上学呢？他只说了一个词，学习。临走前，我走到他父亲面前，他父亲微笑地跟我寒暄着。终于，我还是问到了他为什么不送孩子读书。他跟我讲了很多原因，什么自己也没读书却能赚钱养家，学校里面还有老师打人呢，就算拿到学位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印度英语很难听明白，所以我最终请他总结一下。他总结得非常简单，而且很易懂，两个字，没钱。那么他们是真没钱吗？幸运的是，在路上我遇到了两个德国人，他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当了二十天志愿者。其中一个德国人对尼泊尔的教育很了解，我问他，这里的教育这么差，是不是师资力量不好？他笑笑说，这里每年有大量的美国人、欧洲人到学校来支教，很多人一待就是十年。可问题是，很多家长根本不让孩子来上学。我继续问，是不是因为他们太穷，交不起学费呢？他笑着摇头说，跟学费没有关系，学费一年才3万卢比，很多人开餐厅一年能赚到30万。他们中间不少家长即使拿钱去娶二老婆，也不让儿女读书，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读书没用。他很难理解读书没用这样的想法。在美国的地铁上几乎人手一本书，而我却太能理解了，因为在不远的中国，很多人也认为读书没用。读书能当饭吃吗？读书能让我富裕吗？读书能让我买好房子吗？对他们来说，这里的用只是赚钱而已。 晚上我再次回到那家餐厅，那个10岁的孩子坐在前台，正数着今天赚到的钱，一边数一边记账，一旁是他的父亲。我想他的父亲错在以为在学校只能学到赚钱的知识，却不知道学习不仅是赚钱，还包含着团结合作、交流与开心。其实国内也一样，有些父母因为没钱，所以不让孩子去上学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所以更穷。如果人人都不受教育，学校就会萎缩，教育质量降低，社会更加混乱，恶性循环。当人开始觉得教育没意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觉得读书没用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外外，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2008年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不幸的是父亲坚决不让她上，而是让她继续种地养猪，以后就在村里嫁人。不让她上学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4年女孩子要花去20000多的学费。可交谈中父亲并没有说钱的事，而是这样反驳：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也不一定比我给你安排的好，不一定能赚很多钱，何况上大学还要花那么多钱。

工作，还为了交朋友，听大师的讲座，感受校园社会的氛围，读自己喜欢的书，这些才是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东西。一个家越穷越不受教育，越不受教育越穷，恶性循环。教育背后的矛盾从来不是金钱，而是那些可怕的意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李尚龙的文章《只是赚钱而已》。持上学无用论的人只看重短期的眼前利益，以他们的眼光看来，上学不能马上变现，反而是一项浪费钱的行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而是被穷的观念所束缚。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王小波的散文《有关贫穷》。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讲述一种穷的生活方式。

国外有位研究发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很有点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付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一种穷活法里去了。这话穷人肯定不爱听，我们穷就够倒霉的了，还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拿穷人寻开心又是什么？我本人过够了苦日子，到现在也不富裕，按说该有一个穷人的立场，但我总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贫穷的确是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感召力。我现在住在一楼，窗外平房住了一位退休的大师傅，所以有机会对一种生活方式做一番抵近的观察。这位老先生70多岁了，是农村出来的，年轻时肯定受过穷，老了以后这种生活又在他身上复苏了。每天早上5点，他准要起来把全大院的垃圾箱搜个遍，把所有的烂纸捡到他门前，也就是我的窗前。这地方变成了一片垃圾场，飞舞着大量的苍蝇。住在垃圾场里可算是个标准穷光蛋，而且很不舒服。但这位师傅哪里都不想去，成天依恋着这堆垃圾，拨拉拨拉东，拨拉拨拉西，看样子还真舍不得把这些破烂卖出去。我的屋里气味很坏，但还不全是因为这些垃圾。老师傅还在门前种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攒起来，经过发酵浇在地里。每回他浇过了韭菜，我就要海结膜炎。20年前我在农村，有一回走在大路上，前面翻了一辆运氨水的车，熏得我头发都立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没闻过这么浓烈的骚味。这位老先生捡了一大堆废纸板，不停地往纸板里浇水，纸板吸了水会压秤。但据我所见，这些纸板有一部分很快就变成了霉菌。我倒希望它长点蘑菇，蘑菇的气味好闻些，但它就是不长。我觉得这位师傅没穷到非捡垃圾不可的地步，劝他别捡了，但他就是不听。现在我也不劝了，不但如此，我见了垃圾堆就要多看上一眼。以前我没这种毛病。我知道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现在这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但这只是贫穷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贫穷的生活也有丰富的细节，令人神往。就拿我这位邻居来说，这些细节是我们院里的50-60座垃圾箱。他去访问之前，垃圾都在箱里，去过之后就全到了外面，别人对此很是讨厌。常有人来门前说他，他答之以暧昧的傻笑。另外，他搜集的纸板不全是从垃圾里捡来的，有些是别人放在楼道里的纸箱，人家还要呢，也被他弄了来。物主追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他也傻笑上一通。其实他有钱，但他喜欢捡烂纸，因为这种生活比呆着丰富多彩。罗素先生曾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回收废旧物资是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这么扒拉着捡恐怕是不对的。捡回来还要往里加水，这肯定是种欺诈行为。我很看不惯，决心要想出一种方法揭穿这种欺骗。我原是学理科的，马上就想出了一种，用2根金属探针往废纸里一插，用一个摇表测废纸的电阻。如果掺了水，电阻必然要降低，然后就被测了出来。我就这么告诉邻居，他告诉我说，有人这么测来着，但他不怕，掺不了水就往里面加砖头，摇表测不出砖头来，就得用 X 光机。废品收购站总不能有医院放射科的设备吧？我插队时，队里有

0: 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厂。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尿，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掺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疑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捡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啊，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贫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不舍得扔掉过期食品，买东西只挑最便宜的，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看似精打细算，实则是以贫穷为名，为自己的生活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也错过了更美好、更丰富人生的可能。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线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为了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成了沉没成本、债务和负担。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40岁开始，黄若伟感到生活在轻微的晃动，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台面高低起伏，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一会儿落入低谷；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持续不断。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伟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40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2年时间，他买了6份重疾险，每份每年缴费近20000，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有几百万，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药品范围。他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哪些是如果以后没有用上还能拿回本金。除了这些重疾险，他还买了一份国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1.2万，交够15年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直到去世。还有一份一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也叫增额寿，交15年，领取的时间越晚，他每年的利率越高，最高可达到3.5%，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收益有保障的存款。如今他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保险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95后楚兰也是典型，在大厂工作3年，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一年10000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还有一年10000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在20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源于被抛弃的恐惧。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的门槛，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去年因为业务调整，一位岁数比他还小、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直到走出公司大门的前一刻，同事还在问为什么是我。楚兰也在心里想，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37岁，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每次加班加到凌晨，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大厂宝妈陈之华则拿出积蓄的一半买了上100万的储蓄险，他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让保险更加保险。生活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裁员降薪，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伟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相继找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2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伟毕业于普通1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他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伟换了5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刚付完保险账单，黄若伟像打了针鸡血，热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花的钱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冲按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两个按摩师，一个按头，一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五个等级，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三个层次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富裕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10几年里造就，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实说，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两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弃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我发什么，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相应的高薪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996、007大小周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工作时身体属于大厂，生病了责任由自己承担，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一旦生了重病，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因病破产。对这种消费性保险来说，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楚兰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一份1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兑现。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扣款声响起，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第一，您的安全感到账了。有了保险的安全感托底，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这年，黄若维未婚未育，大厂是他的爱人，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抹把脸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一位大厂员工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头晕耳鸣恶心都来。

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他一边吃薄荷糖，一边吸鼻通，勉强保持清醒。最难受的时候，他想，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但他没办法避免弯道，相比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离市区近，见客户和同事效率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获得安全感的大厂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激情燃烧了近一年。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真实的商战。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当年他收到了近10万奖金，对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这段履历让他的薪资翻倍。那些年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主动加班、高度投入是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厂时，黄若维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大厂人均结节。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90%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数值持续飙升，需要去三甲医院上透析机。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他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几百次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黄若维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但竟然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年终汇报会上，他反复练习保命话术，拼命反思，反思得越深刻，被领导锤得越少，正话反说，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要说做得还不够好。

先对自己的要求高，并提出三条具体的改善措施。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的另一家大厂。上班没多久，一位新来的同事时不时的在凌晨2点他睡觉的时候扑一个电话过来跟他吵架。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电话和群聊属于证据留痕。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偷感，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总是会被质疑，你们有什么价值？陈之华说不出来。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他和同事总觉得我们是累赘。几年前部门氛围还很好，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声音很大，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厂的每个日子都流经人的血液，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他走出公司，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1个小时，打开手机照相机想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梦想。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想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在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楚兰比以前更胆怯谨慎，她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却不敢退出。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她用了三个月。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陈志华都带上录音笔，点击开始录音，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 Plan B， 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能不能复制规模化，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好累，我们肯定成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厉害的人，我会很羡慕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想成为他，我单纯的觉得自己菜。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海面波涛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陈志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一年50,000，缴费10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0,000的储蓄险，20年后他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000。大厂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厂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至少能激发5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维说自己是行业里的王宝强。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职位、肯定。曾经的一位老板在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下来工资存够首付就去买房，花钱是挣钱的动力。她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股票，兑现那天400万打到银行账户，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随后她买下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她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蚂蚁员工丙丙在前年上车买下一套位于上

海中环，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接下来30年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汹涌的江水。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的慷慨，房价持续在跌。夏天过去，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至于饼饼的千万豪宅，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工作的第一年，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赚了1000块。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之后2年查一次账户，钱就少一些。他不理解，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人的恐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黄若维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他说以你现在的收入，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有些保险买回来就像头痛医头的药，对饼饼来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今年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要是15年提取，每年 3.5% 的利息，超过了当下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也被称作挪储。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那天她先把丈夫送到3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座位，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抵达的第5分钟，止痛针已经打上了，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一家3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2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他有4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在周潇看来，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但也确实给了他安心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之后，陈之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天失业，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更恰当的用处。抵达最恐惧的境地，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一劳永逸，有时也会过时，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周销的港险买在几年前，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药品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哪些保险需要新增，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最近周销取消了买在内地一年 1.6 万的高端医疗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哪怕我看了五次病，但都是小病，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6000。假如没有生重病，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艾可失业了，简历被发送到他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唯一回复他的 HR 似乎猜到了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不会因为给你钱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几天前他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产品负责人跟他聊了一个多小

试，但因为面试时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想做采销不想做产品，面试失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包括思想，你不能有二心。找了一个月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家庭里重疾险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在失去大厂工作后，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艾可有一位朋友因为高杠杆买房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那样的故事让他恐惧。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老公劝他这个东西能停就停，但他觉得起初是认为保险有用才买，不能没钱了就停掉，如果退保要扣除手续费，最多可能导致超过 50% 的本金损失。而像医疗保险暂停之后，假如生了病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就算不生病重新投保时费用也更贵。这些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让他想再坚持几年，最起码把40岁、50岁咬咬牙扛下来，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保额，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最近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尝试调整身体状态继续找工作，只是偶尔有点心酸，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到这种境地，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安全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与艾可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想到之后要生小孩还有父母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一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保险他的钱花得更多了。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灭，但时不时的他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西二旗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是某家公司的，列举了产品的优点，最后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所到之处一片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业绩不好，下属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跳槽的间隙里，楚兰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她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竟然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轻微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倒，永远有雪扎实拖住身体的感觉，他至今仍在回味。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5: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0: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

0: 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
5: 众人闻所未闻，面面相觑。上个世纪20年代初，信息相当滞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问世10多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已过去了5、6年，他俩的大名和事迹还没有广泛进入中学校园。见状，那个同学禁不住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6: 爱因斯坦是位科学巨匠，列宁是位革命巨匠，学校图书馆有关于他俩的书。
5: 同学的话让钱学森听得心痒，他与大多数同学一样，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列宁是俄国伟大的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然而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激起了好学的钱学森对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崇敬。于是钱学森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便非要找一本爱因斯坦的书来读。结果就在当时师大附中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狭义相对论》，他马上借出来阅读。因为还在上中学，因此钱学森当时还没有办法看懂这本书，但这却激起了钱学森对科学的极大兴趣。一直到10几年后，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同时也选修物理学，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等，这才了却了他青少年时期的心愿。人生就是选择，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一种选择会是一种活法，一种选择会换回很多种体会。在师大附中读书的6年，钱学森的各门功课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然而在他的人生路口，他却面临种种的选择。毕业之前，国语老师董鲁安叮嘱钱学森：
7: 学森，一定要继续学文，我认为你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5: 数学老师傅仲苏则告诉他：考大学一定要报考数学系，你在数学方面最具有发展前途。而妈妈张兰娟又希望钱学森能够继承父业：
8: 儿子，我希望你今后从事教育工作，做一个教育家或者高级教师，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服务。
5: 可是父亲钱军夫却要儿子学习工程学：
7: 只有实业才能救国，我们国家太缺乏工程师了。
5: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钱学森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选择工程学，钱学森是服从了父亲的意愿，而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则是他个人的选择。说起他选择这个专业来，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早在钱学森读初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对话：
9: 你第一次看到火车是什么时候？
6: 刚到北京读书的时候。你呢？
9: 我也是如此。
6: 你第一次看到火车觉得它像什么东西啊？
9: 说不上来它像什么东西，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你说它像什么东西？
6: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第一次看见火车便感到头晕，坐上去火车开起来犹如飞似的，两边的树木都斜躺着往后跑，多么神奇啊。
5: 说者无意，

0: 者有心，钱学森心中在震惊。中国铁路交通事业在20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刚刚起步，人才缺乏。很多有志青年看到积贫积弱的国家，决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践实业救国之理想。钱学森秉承家训，毅然选择了火车制造专业，决心学习实用的工程技术，报效祖国。大学四年当中，这一崇高而伟大的志向时刻激励着他刻苦学习，并且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此后的求学岁月里，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一直激励着他刻苦钻研。个人的追求如果能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那就是奉献于社会，同时也会获得社会所给予的丰厚回报，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服务社会和向自我擅长方面发展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年轻的钱学森做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这是钱学森的成才之路，也是钱学森人生最佳的选择。1929年9月，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父亲钱军夫爱国思想的熏陶下，钱学森决心利用科学技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于1896年，是由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南洋公学发展演变而来。当时在变法维新、图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南洋学人奋发图强，人才辈出，南洋公学成为享誉东南的最高学府。蔡元培、马寅初、吴有训曾经在此任教。交通大学具有课程多、重基础、考试严格的特点，对学生的要求一向非常严格。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即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钱学森极不适应这种学习氛围，但在他对交通大学严谨的教学风气与管理评价模式有了一定了解后，马上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更加惜时如金，熟读强记，刻苦用功。一册分析化学从第一页至最后一页竟然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如此用功的钱学森几乎每年都获得学习优异生的优秀称号而受到嘉奖。上海交大第一年开设的大部分学科，比如解析几何、微积分、代数、有机化学、工业化学、非欧几里得几何、第二外语德语等，钱学森在师大附中时都已经学过，所以这一年他基本上是玩过去的。不过当时上海交大注重考试分数，到学期末时平均分数甚至计算到了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大家都为分数而奋斗。那时交大的多数学生分成北京师大附中派和江苏扬州中学派，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子，在学习成绩上相互竞赛，各不相让，就像划船比赛一样，这次北京派领先，下次扬州派一定要获胜。初入交大的钱学森对这里的分数战虽然不太满意，但是也不甘落后，非考90分以上不可。钱学森的考卷总是书写工整、清洁漂亮，连等号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样，中英文字写得秀丽而端庄，得到各科老师的赞赏。西安交大档案馆保存有1932年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三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成绩单和钱学森的1932年水利学试卷。在这张已经发黄的成绩单上，包括钱学森在内的22名学生九门专业课的成绩，记载了30年代交通大学学生的学习情况。 其中注册号数及学号为469，排列在第二个位置的即是钱学森的成绩。电机工程为96分，电机实验为94分，热力工程材料为92.7分，机械计划为97分，热力工程为89分，机械实验为90分，机械计划原理为90分，精工实习为86分，工程经济为84.2分，最后平均成绩是90.44分。在这张成绩单上，大多数学生的平均成绩在70分左右，90分以上的成绩更是凤毛麟角。西安交大1934年1410卷档案中又记载的过去5年成绩最优之毕业生名单当中，机械工程学院本届4年级学生成绩最优者，铁道门类钱学森、魏天聪，工业门类丁吕德、陆吕坦。还有一张水利学试卷，它记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师生间严谨治学的佳话。1932年，在一次水利学考试中，钱学森所有的试题都答对了，当然绝对没有作弊。水利学老师金森教授也在试卷上全部都打上了对号，并给了他满分100分。然而当判卷发下来之后，钱学森自己却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错误。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 NS 写成了 N， 于是钱学森马上举手发言，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并将试卷退给了老师，主动要求老师扣分。金教授拿过试卷一看，果然这个小错误被忽略了，这样他扣掉4分，给了钱学森96分。金教授将这份难得的好试卷珍存起来，一直到1978年临终前捐献给档案馆。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钱学森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这份考卷也成了学校的一份珍贵历史档案，1996年在上海交大的100年庆典上展示了出来。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很感激两位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林。钱学森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战斗在第二线的文章，热情赞颂钟兆林，感谢他的教导。上海交大严格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留给钱学森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时激动地说，
1: 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益匪浅的知识。
0: 在上海交大的时候，图书馆是钱学森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对图书，尤其是科技图书，钱学森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什么科目的书都阅览。他在交大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但读书涉猎非常广泛，比如发动机原理、蒸汽机车、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火箭技术等方面的书，他都读了不少，这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基础性作用。坐在图书馆里，钱学森会在几本相关的书上找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点。由于钱学森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因此他的成绩一直拔尖。在大学期间，他在科技专业知识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书是获得知识的源泉，钱学森把图书馆作为知识的宝库，从那里吸取营养，充实和提高自己。我们也要把刻苦学习放在首位，从书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自此，钱学森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很多图书馆都留下了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的身影。
1: 图书馆对我的教育成长和科研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后来钱学森在1935年到美国留学，学的专业是航空。他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后又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这里他先是做研究生，后来又留下任教，前后共待了7年。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对他显得更为重要。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有很多问题需要用数学物理学来解决，所以他在学习工程技术之外，总是待在图书馆里，借阅了很多关于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复变函数等方面的图书，这为他此后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践行科学研究就是开拓已有的知识领域，攻克学术的前沿阵地，这就需要了解科学的最新进展，了解别人的最新成果。于是钱学森只要有空就去学院的图书馆，翻阅期刊图书，阅读他人最新研究论文，并从中获得启发。在钱学森担任教授以后，也要求他的学生经常去图书馆查阅最新的科研信息，并要求学生在每周学术讨论会上给大家讲学术动态，共同吸收新思想、新成果，来促进他们的科学研究。所以在钱学森看来，图书馆是他的科学研究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不久之后受中央委托，他担当起我国自行研究火箭、导弹技术和卫星研制的技术组织工作。此时钱学森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应当赶快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管理学科等方面的知识。这时候图书馆又帮了他的大忙，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他广泛钻研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后来钱学森在给上海交大百年校庆的书面贺信当中深情地回忆，
1: 以上就是我这一生和图书馆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
0: 从小钱学森就是个音乐爱好者，在大学时期的他是一个优秀的圆号乐手。1932年11月，在袁炳南同学的筹备组织下，上海交通大学学校管弦乐队正式成立。管弦乐包括钱学森在内有11名成员，钱学森演奏的是圆号。他们聘请了一个德国人作为指导老师，每周24下午在音乐室练习。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交通大学学业非常繁重，但课外的体育竞技、演讲以及各种学生艺术社团活动依然搞得如火如荼，在很多校际间的竞赛中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样的娱乐活动能够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身心得到放松。钱学森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文化和艺术教育，中学时就喜欢音乐、绘画、书法等，能够吹漂亮的口琴，所以钱学森是很多才多艺的。进入大学以后，根据自己的特长，钱学森先后加入了几个学校的音乐艺术社团，比如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他的大名。那时候钱学森还经常到上海市区欣赏交响音乐会，特别是得到奖学金以后，就会暂时抛开紧张的学习，自己放松一下，享受一些高水平的音乐演出。1934年，钱学森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居住在杭州的家中。当时的杭州欣赏音乐已经蔚然成风，不同规模的音乐会和歌咏比赛时常举办。 不过当时大多数参与者对音乐的深层认识不足，他们只是单纯地停留在对乐曲演奏技巧的攀比和推崇上。钱学森对此深有感触，便写下了《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望借以引导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去发现和感悟音乐所蕴含的丰富内容。钱学森从杭州音乐活动的举办现状入手，他看到节目单上大量存在着二胡独奏、京胡独奏、口琴吹奏等类似纯属炫技的节目，发现听众们对音乐内容缺乏重视，于是他以众多的事实为根据，通过缜密的科学推论，证明音乐的内容才是使得音乐成为一门艺术的主要原因。最后又详细地介绍了深入了解音乐内容的方法。这篇文章被发表在1935年第四期《浙江青年》上，显示出他对于音乐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后来钱学森与音乐家蒋英结婚，即欧洲古典艺术歌唱权威的结合，被誉为科学与艺术的天作之合。用钱学森的话来说，美妙的音乐带给他科学思维的灵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9: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10: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8: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是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0: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四集。
7: 1930年暑假，钱学森得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卧病一个多月，后又因体弱休学一年，丢开繁重的学业在这里养病，他几乎日日面对着一壶澄清碧透的秀水，自豪地想到，世界上最美好的风景就在我的故乡。是的，西湖太美了。然而在钱学森的眼里，吸引他的不是他的娇柔与宁静，他所强烈感受到的是西湖的永恒生机。那盈盈一湖清波，周围镶嵌着堤岸、垂柳和墓地，还有蜿蜒的石板小路，每一个生动的画面总是存在于瞬间。那披着五彩花衣的小鸟，或茉莉与柳枝，或鸣转起优美的小曲，或扇动着一双翅膀在枝头跳来跳去，载歌载舞，仅仅这么一个小生灵的出现，便给西湖带来非常诱人的魅力。入夜，月光下的西湖是这么静谧，静谧得如同神话中的世界。夜色中的杭州城是这般神秘，神秘的好似寓言故事中的理想王国。此时此刻，钱学森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融合，感悟到了生命的辉煌。在这一年里，钱学森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他非常爱好美术，在书店买了一本关于艺术史的书。未想到，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的论点写的。钱学森从来没有想到过对艺术也能够进行科学的分析，因此他对这一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也阅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1年，钱学森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大学生活。刚返校不久，中国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端，把魔爪伸向了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逆来顺势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大学学生都把挽救民族危亡作为己任。很多大学生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大批学生来到南京政府请愿。蒋介石在南京制造了上海学生自行落水的惨剧，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于是上海有更多的学生行动起来，高呼抵制日货，将日寇赶出东北三省，反对投降，反对不抵抗主义的口号，走向闹市码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28淞沪抗战爆发了。日军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数十万册珍贵图书毁于一旦。日军飞机造成的巨大破坏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驻守上海的第19陆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上海的工人

0: 学生和市民全力支持军队抗战，因而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再加上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的两个师的参战，淞沪抗战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日寇死伤万余人。可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拒绝援助抗日将士，扣押各地捐献的物资，使日寇有机可乘，于三月初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上海。后来在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三月初中日停战，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停战协定，宣布上海为非军事区，然而日本军队却留在了上海。钱学森也加入到了学生运动中去，他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非常活跃，这血和火的洗礼令钱学森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更深刻而具体了。当钱学森父亲钱军夫得知他也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并没有劝阻，而是写信提醒他要讲究策略，注意安全。钱学森的母亲对此放心不下，他担忧儿子的安全。钱军夫劝慰妻子，
1: 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当大胆地让他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荡，让他知道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更好地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来报效国家。
0: 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多次参加小型讨论会，从那里他得知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小组的领导人乔奎贤是当时上海交大数学系的学生，小组还有袁义群、许邦和和错英皇。后来乔奎贤被学校开除，钱学森与小组的联系也渐渐地中断了。失掉与共产党外围组织联系的钱学森曾一度感到十分迷茫，好在钱学森周围还有很多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当时与钱学森很要好的朋友有罗佩林、毛余公、林金、熊大纪、郑世芬等，因此他们中间经常传阅一些早期的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学到一些东西之后，大家就在一起讨论。他们除了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之外，还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罗素的许多作品。伟大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说，哲学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放宽，思想开阔，并且使我们的思想从世俗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它使我们永远不满足于常人和科学家的知识，而是积极去探求长高的知识。罗素的这一精辟论述使他们更加懂得了攻读哲学的重要意义。这年寒假，钱学森回到杭州，与表弟李元庆有了较多的接触。李元庆是学习音乐专业的，钱学森也酷爱音乐，两人志趣相投，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与表弟李元庆的接触中，钱学森感到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很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护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敬重鲁迅，对国内的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这年寒假的一个夜晚，钱学森和李元庆围坐在炭火盆边，朗读歌德的《浮士德》。那气势磅礴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钱学森感愤不已。李元庆很认真地对钱学森说，
2: 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青年，除了读懂李白、杜甫和鲁迅外，还要了解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总不能这样封闭下去，迟早是要走向世界的。
0: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表弟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青年，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期待着中国美好的未来。1933年暑假，钱学森依然回到杭州， 他几乎是每天都与表弟在一起学习，讨论时事，散步漫游。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日本侵略军已经把目光转移到关内华北大地，可是正在忙于争夺权力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军阀当局对此却毫无防范。钱学森和表弟因此感到非常气愤，同时这也更激起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认识到飞机与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价值，国家安全离不开强大的空军。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有感于当时国内虎豹当道、民不聊生的状态，他决心毕业之后出国留学，将来做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为祖国国防建设贡献绵薄之力。1934年暑假之前，钱学森走到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因为这时候他面临着毕业后选择职业的问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选择。之前就读于上海交大火车制造专业，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为此感到骄傲。当时钱学森的想法非常简单，毕业之后要做一名杰出的工程师，设计和制造出大量的火车，发展国家的交通事业。但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预想不到的变化。随着他接触的东西愈来愈多，他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变得更为深刻，特别是他对很多国外的信息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更是让他眼界大开。在20世纪30年代是个各种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当年的美国已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它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得益于他们实现了电力技术革命，而美国的电力技术革命又与一个著名发明家的名字分不开，那就是爱迪生。他不仅发明了电灯，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大大加快了美国电气化的进程。钱学森获悉，在美国科技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令钱学森最感兴趣的就是美国的航空工业。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了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航空时代。1918年，美国开辟了从纽约到芝加哥航线。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制造成功 DC-3-7 号螺旋桨客机并投入应用，从而使美国的航空工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钱学森感到，火车虽然重要，然而已经落后于时代，蒸汽机要让位于电力。如果使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作为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必须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让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于是钱学森决心到美国取经，向美国人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1934年7月，23岁的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工程专业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学生，专业是飞机制造。这是一门新兴的足以富国强民的工业技术，钱学森的选择使父亲钱军夫非常高兴，因为实业报国正是钱军夫梦寐以求的夙愿。为了能够提高出国深造青年的专业水平，主持招考工作的叶启孙教授特意安排钱学森到清华大学进修一年航空专业知识。当时钱学森在清华大学进修时的两位导师，其中一位是中国早年的航空工程师，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的王柱。王柱毕业于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当年美国波音公司的创始人

0: 教育长、左江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航空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制造厂厂长、航空工业局副局长。这两位导师均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注意引导钱学森重视航空工程实践与制造工艺的探讨，而且也很注意引导这位即将留学海外的学生全面了解祖国，更加热爱中华。他们在课程中穿插讲述了不少我国古老的航空和火箭技术的科学史话，使得钱学森深受启发。在经过半年的勤奋学习之后，按照清华大学对留美学生的要求，钱学森先后到杭州定桥机场与南京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实习。在定桥机场，钱学森第一次看到了停机坪上的飞机，那是两架从法国购买的布莱盖飞机。在南京和后来去的南昌飞机修理厂，他又看到六架美国制造的寇蒂斯飞机，这是当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美洲总部用海外华侨募集的捐款购买的布莱盖和寇蒂斯，成了钱学森当初了解解剖和修理飞机的宝贵实物。在见习期间，钱学森潜心研读航空科学，先后发表了两篇很有见地的论文。第一篇为1935年1月发表在《航空杂志》第五卷第一期的《汽船飞艇与飞机之比较及汽船将来发展之途径》，第二篇为1935年7月发表在《浙江青年》第九期的《火箭》。这两篇学部之作中的一些观点虽然受到那时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然而足以体现钱学森强烈的探索欲望和创新意识。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看望他的导师王世卓。王世卓教授告诫钱学森，
1: 你要记住，不论以后走到哪里，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要知道，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自己的祖国奉为至尊，祖国富强，人民光彩，祖国落后，我们脸面无光。当然，一个人能够对国家当局批评指点，这是另外一回事。祖国是母亲，儿子是不能嫌母丑的，更不能去骂亲娘。在我们国家，谁要是打爸骂娘，不管他是什么人物，他就会马上遭到舆论的谴责，被孤立，这是谁也难以改变的道德意识。因此，我们称中华民族为优秀民族，这是一个重要特征。
0: 钱学森被导师的一席话深深地感染了，这对他以后学习和做人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在钱学森准备出国期间，已定居于上海的钱军夫的老友蒋百里，考虑到钱学森走以后钱军夫夫妇的孤寂境遇，就写信希望钱家也来上海定居，并表示钱家的居所由他来安排。这样钱家就从杭州迁到了上海。钱军夫与蒋百里同年出生，1899年在求是书院读书的时候，两人以文字互弃而结成莫逆之交。后来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每逢节日，钱军夫总要代表蒋百里前往海宁碣石去探望蒋母，一直到他也赴日留学为止。两人从少年时期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嫁给了钱学森，蒋百里后来成为了钱学森的岳父。就在钱学森准备出国之前，蒋百里带着女儿蒋英来到钱家相聚。蒋百里对老友钱军夫说，
1: 学森此次赴美留学深造，我非常赞同。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强大国防，应当发展航空工业，装备强大的空军。然而，中国非

0: 常缺乏这方面的人才。
1: 哎，当年我曾笃信教育兴国，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主张不能实现。照目前的国情看，单纯搞教育无法兴国呀。
2: 这一天，蒋英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还为他弹了一首莫扎特的D调奏鸣曲。蒋英回忆说，
3: 当时虽然小，但是已隐约感到了与钱学森有了一点情谊。
2: 钱学森临行的时候，钱军夫提醒他，除了在国外攻读专业之外，还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特意为钱学森购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论语、刚健意志录等典籍。
1: 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0: 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一起数过的心，说过的谎，都随沙漏流淌，越想紧握越容易滑落。我们曾拼命挽留，却懂了有些告别是宿命。如今在听，沙漏仍在漏，只是学会了与回忆共处。那些没说的再见，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上的纹路。原来回忆从不是枷锁，是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想起时还能笑着叹息的温柔。

曾以为离别会是轰轰烈烈的痛，却在月光漫进来时懂了，想念是细碎的闪，是你曾坐过的沙发角，是一起听过的旧旋律，都在月色里轻轻发亮。路漫漫，谁陪我把故事讲完，问句里藏着的是未说尽的牵挂。原来有些告别不会随时间褪色，只会像月光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闪，提醒着那些曾并肩走过的温暖，从未真正走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些敷衍的回应，躲闪的眼神，早是答案，却总被自己的期待捂住耳朵。我试着读懂你敷衍的承诺，多像曾执迷的自己，在自欺里反复拉扯，直到某天突然听懂旋律里的决绝。不爱从不是秘密，是我们不肯承认的事实。放手不是认输，是把委屈还给过去，把自己还给自由。原来承认不是真的爱我，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温柔。
4: 你和

0: 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就是我第二天堂西界曹操。原来青春的懵懂，对未知的好奇，都藏在这些歌词里。曾经那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日夜，见证了欢笑与泪水，如今在听才惊觉时光飞逝，就像剪接师把过去的片段拼凑起来。这首歌串起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被遗忘的激动瞬间复苏，让人忍不住怀念那个无畏又赤诚的自己。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是晾在阳台的衬衫，共享的耳机分线，是晚归时留的那盏灯。那些小事情积累成回忆，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誓言多华丽，而是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风景。后来风一吹，那些片段却愈发清晰，才懂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宏大叙事，是他为你弯腰系鞋带的弧度，是与天共撑一把伞时的倾斜。爱藏在缝隙里，被时光酿成了回甘。

那时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惧他人目光，勇敢站在舞台，尽情释放光芒，想做个追梦好手，别落后，即便面对未知也坚定逐梦。如今再听青春不在，但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仍在心底燃烧，就像歌里唱的，未来在脚下，不管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奔赴自己的天空，让梦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他的嗓音轻轻诉说着相伴的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仅是温暖的心正合应，就勾勒出灵魂契合的模样。爱情大抵就是如此，是平凡日子里相互依偎的默契，是望向彼此时眼中满含的深情，让岁月都变得温柔。

恩怨如浪起，爱恨随云散，歌词里藏着通透的哲思。张三丰的传奇从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于乱世中悟无为，于武学中求至柔。张杰的嗓音带着侠气，把那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境界唱得荡气回肠。如今听来，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隐喻？少些执念，多些从容，像太极般以柔克刚，方能在世事流转中守住内心的定与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

0: 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公司运作顺利，获益不断的时候，绝对是良好的加薪时机。员工为自己的权益说话是非常正常的，想要加薪，怎么跟老板开口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为你出出主意。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工作量跟薪酬不成正比，或者抱怨公司的薪酬制度不公平？这时候是为了争取权益而鼓起勇气与老板谈判，还是奉行沉默是金之道，暗自生闷气呢？逆境中抉择当前，不如让我们的前程顾问来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谈到加薪，有一个所谓观点与角度的问题，经常隔在老板和员工之间。通常上班族要求加薪的前提都是自己表现非凡，并且很卖力的工作，所以公司应该给自己一点奖励。但老板可能未必会认同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如果上班族动不动就喊着要加薪，丝毫不评估自己对公司的实质贡献，只会埋下日后被裁员的伏笔。现在你有没有准备好要跟老板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判呢？无论如何，行动之前请先检视一下自己的策略合不合理，谈判的技巧需不需要更新升级。要提醒你的就是，综合我自己换过几茬老板的经验，他们最不能容忍以下的员工前来谈判。首先，漫天要价，加薪理由毫无说服力。其次，谈判态度差，而且本身的工作态度也欠佳。再或者是谈判次数过多，还动不动的好大喜功，这些都是要不得的。话说回来了，要是莽撞行事，不对加薪谈判的过程中的错综复杂、诡计多变的情况多加了解，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那么恐怕加薪的梦想就要变成黄粱一梦了。因此，谈判前呢，最好是对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一定要用点心思，多加一些设想，一旦遇上障碍要怎么应付。这样即使和老板的拉锯战里不幸落到下风，也能显出临危不乱、货真价实的真功夫。所以啊，以下是争取加薪之前的热身运动，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最有用的方法就是自我评估，累积筹码。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加薪的条件的，所以呢，你最好先问问自己，你是不是问心无愧，自己的工作潜力如何。也可以提前从同事的嘴里面探知一下别人对自己的表现的评估是怎么样的，这些信息呢可以当作谈判的指标，让自己提前心里有数。还可以耳听八方，向外打探消息。首先呢，打探一下自己在市面上的身价如何，同时也要大致的了解公司内和自己同等级的员工薪酬如何，再评估自己的要求是否合理。另外，因为公司的经营环境也对你能否获得加薪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呢，事前要多打听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来作为参考。当然，每个老板都有他的脾气，所以了解雇主、掌握时机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谈判的方式因人而异，所以呢，最好是先摸清楚老板的性格，从感性的诉求来开始，观察对方的反应，然后呢，再采取理性的应对形式。不过说话还得看时机，上班族要争取加薪，自然是在公司盈利之时，而且呢，还应该与老板关系良好，这样你才能够把握住加薪的优势筹码。事实上，每个员工都有责任让老板轻易知道自己有杰出的表现，而不要以为老板能够慧眼识一切，洞悉每个人的需求。所以在跟老板大谈加薪之前，最好是回顾自己过去一年的表现，

并以书面或者数字等证据动之以理，来证明自己于质和量等方面都是有卓越的表现的，都是对公司有着具体而又实际的贡献的，如此才是谈判的制胜关键。千万别急着告诉对方自己有多累和多么辛苦，因为这样呢，反而容易留下不能吃苦还好大喜功的印象，会得不偿失的。还有，成功与否都要做足心理准备，凡事都有成败，一旦加薪的要求被拒绝，员工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并且很有技巧地询问原因，这除了表示你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当然更不会因此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假如你真的如愿加薪，也须知日后老板一定会对你的期望值更高，相对的，你所要承受的压力与责任也就随之增加了，这些后果可都是要在考虑之列的。总之，福利是要自己去争取的，不过在争取的同时也要顾及市场经济与公司的财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怕麻烦别人，但是不麻烦彼此，关系也就无从建立。有这种麻烦哲学的人难以发出对关系的渴望，所以呢势必会退到孤独当中。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文艺的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好的关系都是麻烦出来的。前段时间去外地出差，航班延误，我只好百无聊赖地发了几条朋友圈，看来今晚恐怕要在机场过夜了。五分钟之后就接到大学室友浩子打过来的电话，他说自己正开着车赶往机场的路上，让我别走开。见面以后，浩子请我吃了一顿夜宵，还给我留了一串钥匙，让我待会儿到他的房子去休息一下。那天晚上我们在大排档边喝酒边聊天，浩子质问我，大老远跑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多见外啊。我说想着你挺忙的，所以啊不忍心打扰你。浩子跟我碰了杯，说了句，文艺啊，你这么说就显得生分了，你好不容易才来到我的城市一趟，咱们要是再不趁着这个机会聚一聚的话，那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我想了想，似乎也是这个理儿。毕业以后，我和浩子偶尔也只是相互在朋友圈里点个赞，如果再不制造机会见上一面，曾经的交情也就会慢慢的变淡了。浩子继续说，出来社会工作以后才发现，那种纯粹无关功利的友谊已经越来越难遇见了，想着那些在学生时代玩得来的好哥们儿、好闺蜜，还是不要轻易丢掉的好。武志红在《巨婴国》当中说，很多人怕麻烦别人，但是不麻烦彼此，关系也就无从建立。真正的朋友，他们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帮你排忧解难，并且不问辛劳，只要是合理的要求，其实都可以放心地去向对方提出来。最怕的是你不说，他也不问，多少的关系也就这样慢慢地变得生疏了，直到再也无法亲近。我的表姐是一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从小婶婶就教育她，姑娘人家要学会独立，不要事事的都依赖别人。因此表姐生活中的事情，小到拧瓶盖，大到搬家和找工作，她都一手包办，从来不会随便的去麻烦别人。大概是表姐的个性太过于自立自强，所以年过三十的她也没有找到对象。几年前表姐的公司经营不善，欠了员工好几个月的工资，一度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向身边的人借钱，只好决定先搬离出租屋之后再做打算。恰好一个表姐一直当做大哥的男性友人上门来借东西，见到表姐正在收拾行李，问起表姐搬家的原因。问清楚情况以后，大哥二话不说给表姐的卡上转了一笔钱，告诉她钱不用着急还，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闷着不说，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他。听了这番话，表姐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翻涌的情绪，她跑进厕所，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无法完全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你不想麻烦别人，就需要独自地去承担很多东西，包括挫败。表姐有幸能够遇到一个能洞察她需求的人，后来那位大哥成了我表姐的对象，如今他是我的姐夫了。想起前一阵子在朋友圈里刷屏的一条新闻，南昌七旬老太自知身患绝症，为了不想拖累子女，留下一封诀别书，带着几元零钱和安眠药走入森林，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当发现老人的尸体时，子女们痛心疾首地呼喊，妈妈，你从来不是我们的负担。前阵子朋友的父亲动了一个小手术，一家人也没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还是舅母在电话里向他透露风声。听到父亲要动手术的消息，朋友立马向公司告了假，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守在床边斟茶倒水，悉心护理。父亲见了也总是连番地催促他回去，怕耽误他手头上的工作。就连最亲密的家人也对自己客气得像个陌生人，哪怕他们过得多么不如意，也舍不得给子女增添麻烦，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中国式父母吧。龙应台说，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在生活与坎坷面前，父母们应该适度地学会示弱，把一部分的忧虑和难处分给孩子们。而儿女们在为父母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感受。只有相互麻烦，才能够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了解，彼此的感情才会变得越发稳固和融洽。曾经在朋友圈里看过一段话，当孩子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长大成人远离你了，当父母不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当爱人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去麻烦别人了，当朋友不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罗振宇曾经在节目中回忆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父亲对他说，爹妈再也帮不了你，自己闯江湖去吧，送你四个字，学会求助。罗振宇说，27年以后的他回想起这四个字，深感父亲的睿智。活在世上，一个人的能力总归是有限的，当你遇到阻力和困惑的时候，懂得开口向身边的人求助，其实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礼记曲记上里有一句话，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彼此麻烦，有来有往，感情才能够变得深厚起来。千万不要让那种怕给别人添了麻烦的心态成为阻碍你和他人关系的拦路石。好的感情都是相互麻烦出来的，偶尔向身边的人求助，并不会换来他人的责怪和抱怨。如果你怀抱着这种想法，那么就说明你对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并不自信。信任你的人从来不会轻易地拒绝你，当你有求于他们时，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赶到你身边，为你撑起生活的艰难。因为能被在乎的人麻烦和需要，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倍感欣喜的事情。一路上有你，被你麻烦，我乐意。也许这就是陪伴的意义吧。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0日发生过什么事。1409年6月20日，明13陵开始营建。1549年6月20日，英国爆发了凯特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1837年6月20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1898年6月20日，英国在美西战争中夺得关岛。1927年6月20日，群众投票选出四大名单。1928年6月20日，挪威极地探险家阿蒙森遇难。1969年6月20日，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统。1991年6月20日，科威特运出第一批出口原油。1991年6月20日，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1991年6月20日，上海南浦大桥通车。1997年6月20日，俄罗斯加入巴黎俱乐部。1998年6月20日，云居寺宣布将把千年石经放入地穴。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把时间来锁定在1927年6月20号。在历史上的这一天，在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评选五大名伶魔力对决，这其中呢，刘喜奎夺冠，仙灵芝次之。在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当中，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当选，被誉为是京剧四大名旦。四大名旦啊，各具特色。那有意思的是呢，他们身后都有着自己的文人圈子，这文人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亦师亦友关系。齐如山之于梅兰芳，罗隐公之于程砚秋，陈墨香之于荀慧生，金菊隐之于尚小云，皆是如此。名票苏少卿曾说过，观四子师友之多少，亦断其世功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分别认识一下这几位，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对他们各自特殊的了解，也欢迎来跟我们随时互动。首先我们先来认识梅兰芳。他自小呢出生于京剧世家，10岁登台演出宫花旦。1911年北京各界举行京剧名角评选，张贴举榜，梅兰芳呢名列探花。1913年首赴上海作艺，并在丹桂第一台演出风靡江南。他吸收了文明戏、新式舞台、灯光、化妆、服装设计等等改良成分，博采众家之所长，创造出了醇厚流利、分华铺奢的唱腔，梅派始成。到了1913年啊，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朋友齐如山，在看过梅兰芳演出的《汾河湾》之后，写长信于梅兰芳，阐明见解，深说理由。旭日之后呢，梅兰芳又演《汾河湾》，齐再去观看，梅兰芳已全然按照齐的设想进行了加工修改，而且博得声声喝彩。齐如山看了这次演出也是十分激动，他没想到这一位风头正劲的名旦竟然能够如此的虚怀若谷。此后啊，齐如山对梅兰芳是更加关切，两年之内每看梅戏一场，必然要写一封信要给他。齐如山怎么说，梅兰芳呢就怎么改。不知不觉之间，这信已经是写出了100余封。1914年春，齐如山自觉有关戏中的事儿，仅靠笔记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阐述，于是呢就到梅府拜访。从此两人结为至交。齐如山童年的时候就有看戏的习惯，后来毕业于同门馆，曾两次赴欧洲，著有《说戏》一书。看了梅的演出， 见其嗓音圆润而身段优美，扮相俊秀而擅长做戏，既有天赋也可发挥，于是惊为天才，就有了投书问路的传奇。两人合作的处女作呢，叫做《牢狱鸳鸯》，由齐如山执笔，演出之后大为轰动。齐如山又从古画中为梅设计了古装扮相，并且把古代各式舞姿安插于戏段中，先是嫦娥奔月，随后又有红线道河、天女散花、连锦风等等。那认识完了梅兰芳，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程砚秋，想必很多朋友对他也比较熟悉。程砚秋啊，小的时候家境贫寒，生活窘迫，六岁便被卖身荣蝶仙门下去学戏，精通于花旦、武旦、刀马旦，因为嗓音好又改学青衣。程呢是悉心学习，兼容并包，技艺迅速提高，13岁就成了名角。然而就在程砚秋当红之时，不幸发生了倒嗓，之后呢成了脑后音、鬼音，浑浊聒噪，不堪入耳。而这个时候荣师傅仍然要求他南下演出，眼见这个颇有前程的艺术生命就此毁于一旦。当时的京城名士罗隐公经过多方的疏通，赔偿荣蝶仙700大洋，将程砚秋赎身出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柳絮作团春烂漫，随风直送玉郎归。程砚秋赎身之后，罗隐公亲授识字读诗，指导扬嗓练功，又请来名师王瑶卿、严兰秋、乔慧兰、张云清等来教习京剧、昆曲儿、武功。两年之后呢，程砚秋不仅嗓音恢复，而且琢磨出了风靡一时的程派新腔。在罗隐公的熏陶之下，程砚秋不但开始研习经史，字呢也写的是相当漂亮。程砚秋后来参加了余叔岩戏班，与他合演《玉杯亭》《打鱼杀家》《沈头刺汤》等等，又和名角高庆奎、朱素云、朱桂芳合作演出，博得观众好评。1921年，17岁的程砚秋独立成班，经过长期的历练，终成一代京剧大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这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刚刚跟大家讲程砚秋的故事，想必可能很多人对于他的另外一位知己好友罗隐公应该也会比较好奇，我们来认识一下他。罗隐公啊，他是出生于顺德一个仕宦人家，少年的时候就读于广州万木草堂，和陈千秋、梁启超等等同为康有为的弟子，后来进入国子监深造，33岁应考经济特科，获授邮传部司官。辛亥革命之后呢，历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等职。袁世凯称帝前夕，罗隐公退出官场，以卖文卖字为生。罗成之间啊，他们不单是资助和辅导之间的关系，更兼剧作家和演员、老师和学生的交往，所以这段关系大家可以来慢慢体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带大家来认识尚小云和荀慧生。先来说一下尚小云，他呢是9岁入科班，出科之后就成了文武昆乱俱全的旦角儿，当时曾被誉为是童龄大王，童就是儿童的童。之后呢，尚小云6次应聘上海演出，当时欧阳雨倩、冯子和还有赵君玉、贾碧云等人的新戏啊是正当风靡，演

笔名呢叫做青翼居士，姓号皮黄，善言无声。辛亥革命之后闭门家居，和尚小云时有往来，谓之编剧以自娱。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荀慧生。荀慧生八岁就在天津登台表演了，后来随师进京学青衣花旦，拜著名家为师。他的表演呢主打一个字正腔圆，腔随情转，声情并茂，扮相非常的俊俏，汲取昆邦汉川等曲调旋律，革新出了融合韵白京白为一体的念白，韵调别致，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这表演方面他则强调演人不演行，不受行当限制，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突破。他塑造的少女少妇形象具有大众化生活化的特点，娇雅妩媚而清秀俊美，风致隽好而仪态万方。荀慧生的表演是融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于一炉，根据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需要，吸收小生吴小生以及其他行当的演技，甚至将外国舞蹈步伐都融于其中，又根据自己的天赋在唱腔身段服装化妆这些方面进行了改良。他表演的人物在意刻画心理，重视角色动作，强调旦角每个动作都要给人以美感，要求演员把女性的妩媚闪现于喜怒哀乐言谈举止当中，同时身段动作变化多姿，尤其讲究眼神的运用，这角色的一指一坐都要节奏分明，使人醒目。他的表演说实话那感情真的细腻活泼多姿，文武兼备，唱作俱佳，真的是非常聪明。那么自1924年陈墨香开始为荀慧生写本子，创作整理改编了40多出剧目，其中呢《玉堂春》《钗头凤》《埋香幻》《柳如是》《绣如记》《香罗带》等等，后来都成为了荀派的代表剧目。荀慧生对于陈墨香呢也很尊重，在日记当中称呼他是静于兄，在生活上则过从甚密。陈墨香甚至可以在午休的时候径直进入荀慧生的卧室将他唤醒。那陈墨香是谁？他是一位世家公子，家学渊源，一生不求功名，心甘淡泊，看演出写剧本，一生和戏曲都有着不解之缘。他一生编写的剧本几十出，其中呢大多都是为荀慧生所写。文人同名角合作，要甘于把自己淹没在名角光亮的背影当中，而新文化人张扬浮嚣轻举妄动的个性哪肯做得出这等牺牲啊。有新思想的旧式文人想要把自己对于文化改造的愿望通过艺人部分去实现，而一些闲散文人的故都情节似乎也都用在了京戏上，用在了角儿上。由于和文人接触往还，艺人呢对自己的标准也逐渐的抬高了，后来也以文人的基本要求来要求自己，所以这样说来，这几段相处还是对他们极有裨益的。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都要吃粽子、划龙舟，而在海州地区，流传下来的特色过节习俗也不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民俗专家崔月明的文章详细了解一下。稍后的海州文物志板块，给您介绍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鸡鸣山。一碑藏北宋，一山载千年，转自江南墨迹。
6: 沿河鲁声，遥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端午节还捉民俗俗称五月端，是一个大节，习俗很多。过去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都要在门窗上插两根艾草、菖蒲或桃枝，以避妖魔鬼怪、瘟神恶邪。在太阳出来之前，大人们拿着盆罐，小孩子也跟在后面拿着手巾，到山坡野外采集百草烧伤的露水，用来洗眼。 据说五月端的百草露洗眼能治眼疾，整个夏天都不会生眼病。这些习俗现在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可能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传承吧。每年端午，我都。

都会到乡间走走，寻找那些淳朴的民风，看到那些我小时候亲身体验过的风俗还在，感觉很亲切。我和主家攀谈，你相信插艾叶菖蒲能驱邪吗？主家回答得很干脆，能的，妖魔鬼怪已经挡在我们的心外了。多么诚实而又智慧啊。是的，我只是看一看，不是也驱除了心中积郁已久的乡愁了吗？颓废和苍凉的心情不是也一下子清爽起来了吗？端午节的早上，家家都要吃粽子，这个习俗千余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去海州民间粽子一般都是在端午前一两天包好，外面用鲜嫩的芦苇叶子，里面多用糯米，有的在其中掺点豇豆或红枣，晚上就开始煮。在煮粽子的锅里要放上鸡蛋、鸭蛋，有钱人家还会放几个鹅蛋，此时家家户户都飘溢出清香。一大早父母都会大声地喊孩子吃枣粽，不管里面是否包有枣子，意为将来孩子枣中状元。吃过粽子要再吃一两个鸡蛋，叫做鸭顶，保整个夏天不会生疮子。吃鸭蛋、鹅蛋能治眩晕、头痛等病，吃时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背对着门外，最后每人都要喝几口煮粽子的水，这样夏天就不会伤食了。剩余的粽子水都泼到房子的墙根，用以除灭蜈蚣、蝎子。现在蜈蚣和蝎子在城里是不存在的，在乡间即使有，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灭除，而是用专门的灭虫剂。吃粽子的习俗不但传承了，而且有了大大的发展。粽子的品种口味多种多样，我猜想全国至少也有百变百味的吃法。北方粽子多以红枣、豆沙做馅儿，黏韧而清香，南方粽子以咸为主，用料丰富，内馅有咸肉、蛋黄、火腿、香菇、虾米等等，风味独特，油润不腻。海州一带是南北兼容，甜的、咸的、肉的、素的都有。豆沙粽香气扑鼻，鲜肉粽油润清香，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小孩子最迫切的就是进午时洗百草汤，这百草汤是用香艾、草蒲、益母草等中药材放在一起煮水，用来洗澡，浑身清爽，防病强身，不会害疮子。洗完澡要在孩子的口鼻、耳根、肚脐、肛门等处涂上雄黄，再戴上老虎肚兜，可防各种毒虫的侵害，然后在颈部、手腕、脚脖扣上五彩丝线，叫做扣花绒。这花绒是神仙锁，扣上它就能逢凶化吉，神鬼都带不走的。再接着就是在胸前戴上香荷包，这香荷包是用各种彩布做成的，里面装着香料，一个一个串起来，有三五个、六七个不等。小伙伴们这时会聚到一起，互相比着看谁的好看，最漂亮的一定会让大家围着观赏，一个个羡慕不已。现在的香荷包已经产业化了，成为一种非常时尚的饰品，商店街边的小摊都有买的，各式各样的品种令人眼花缭乱，非常逗人喜爱。内装的香料也门类繁多，有装香料的如冰片、丁香、藿香，有装香茶的类似于口香糖的作用，有装嗜好品的如槟榔、痱子，有装香饼、素香的，有装香药的或生津降暑一类的，香气清新淡雅，醒脑明目，有的放在衣柜书橱里还能驱虫防蛀，香味几年都不散。过去海州一带家家在端午正晌午都要做黄瓜矾、红糖萝卜，这几样做起来也很简单，将黄瓜内瓤拿掉，放上明矾，将萝卜切成薄片，拌上红糖，放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干，以备治疗口疮、喉炎、饱胀之用。现在这些习俗也基本消失了，可能有人家偶尔会晒红糖萝卜，我估计也只是为了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我认为端午节是最浪漫、最有味道的，不仅因为此时拥有初夏的典雅与温情，也不仅因为它有着美食的诱惑和滋润，以及各种龙舟赛事的欢愉，而是因为它储藏着时光的记忆。

0: 托载着无尽的温馨，继承了传统习俗中的精华，并添加了时尚元素，使人们游离的魂魄有了归宿，漂泊的精神有了依托，虔诚的信仰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在花果山之侧，大圣湖畔西北，牛魔王民宿西南50米处，静卧着一座灵秀古山鸡鸣山，海拔约115米，不是巍峨，自成峰谷。鸡鸣山最早古称灵鸡山，宋代已有记载，清代曾叫鸡岭山，后因一段姑嫂仙话广为流传，定名鸡鸣山，成为海州山水间极具诗意与传奇的文脉地标。千年以来，山中流传着动人的山海传说，古时姑嫂二仙相约比试神力，一夜之间，一人造跨海长桥，一人筑通天高塔，以鸡鸣破晓为限，天明便停工。小姑勤勉聪慧，通宵劳作，九层通天高塔即将圆满落成，大嫂心急浮躁，跨海长桥尚且残缺，迟迟未能完工。眼看破晓时限将近，大嫂心生执念，不甘落败，快步登上山顶巨石，仿作鸡鸣之声。山野群鸡闻声和鸣，夜色未散，却已然谎报天晓。小姑听闻鸡鸣，以为天光已至，无奈怅然停手，苦心修筑的高塔功败垂成，未能圆满。大嫂目睹自己投机取巧，辜负约定，心中满是愧疚悔恨，最终化身为山间金鸡，岁岁黎明准时啼鸣，守山自省，护佑一方百姓安宁，此山便得名鸡鸣山。山顶鸡鸣报晓的巨石即为鸡鸣石，一声啼鸣穿越千年，凄美婉转的故事在海州大地代代相传。山中就有古刹天仙玉女庙，后称鸡鸣寺，旧时为规整的四合院落格局，殿宇齐全，设有正殿与偏殿，至清代嘉庆年间为简易草寺，后荒废损毁。鸡鸣石位于鸡鸣寺废址西北约40米处，一石卧于山间，酷似鸡形，时长4米，高2米，石上刻有鸡鸣石古鱼子题7个字，竖写楷书面天，字径32厘米，落款字径14厘米，现存完好，为清嘉庆虚寅年间海州名士古鱼子朱照所题，传说古时有金鸡立其上长题。一山藏仙画，一石载文脉，在鸡鸣寺废址东侧约25米处崖石上，崖壁还留存有朱照童年题诗刻，刻面高0.45米，宽0.75米，字径0.06米，楷书保存完好。诗曰：山不高兮水不深，山田半亩嵌龙耕，山中草似无中谷，山上金鸡报五经。笔墨简淡古朴，写尽山野清幽，百年前的风月诗意至今可感。这片山水最早的文字印记来自北宋柳鸾记业，俗称柳鸾记碑，碑刻于天圣元年青石方碑，碑文19行，每行约17字，虽碑面漫画过半，仍为海清寺阿育王塔现存最早纪年碑刻，由寺院维纳柳鸾领衔镌刻，记载建塔缘起与信众捐资。1975年修塔时加固保护，是研究苏北北宋佛塔营建史的珍贵史物。碑文明确记载，海清寺阿育王塔坐落于古灵鸡山东南，盛赞此地山水奇绝，上观似从天而降，下看似从地涌成，道尽鸡鸣山千年不变的山川灵秀，一山一塔一湖相连，文脉与风光共生， 自古便是海州山水格局中的灵河。今天登临鸡鸣山，山体形似昂首抱小的雄鸡，枕湖望山风光绝佳，远眺花果山层峦叠翠，南览大圣湖碧水寒烟，东望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今相望，一山之内有仙画柔情，摩崖诗韵，古诗遗踪，清泉流响。山不在高，有韵则名。鸡鸣山是海州千载传奇之山，是藏尽诗痕古意的文脉之山。一声鸡鸣醒山海，一方灵地藏古今。静卧港城一隅，用千年时光诉说着连云港独有的山海温柔与岁月悠长。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来有酒，读青青绿绿山水，读大大小小河流，早读曲阳门，晚读钟鼓楼，一方

海中怎么样。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24岁女子因突发剧烈腹痛急诊入院，经检查确诊为宫外孕，病情紧急，需立即手术治疗。患者对手术创伤、术后恢复及外观影响的担忧，妇科团队快速评估，精准研判，最终为其实施经期单孔腹腔镜微创手术，在第一时间解除急诊风险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手术创伤。手术顺利完成，切口隐匿于脐部天然褶皱之中，腹部几乎看不到手术痕迹。很多人对腹腔镜手术并不陌生，但单孔腹腔镜和传统多孔腹腔镜到底有什么区别？从多孔到单孔，从有痕到无痕，单孔腹腔镜不只是技术上的升级，更是对女性创伤、美观、术后生活质量的全方位守护，优势一目了然。宫外孕是育龄女性常见急腹症，如同体内不定时炸弹，一旦破裂可引发

0: 腹腔大出血，危及生命。传统开腹于多孔腹腔镜，或创伤大，恢复慢，或腹部留多处瘢痕，让女性在救命与爱美间两难。近期单孔腹腔镜宫外孕手术以微创无痕快速康复为核心，成为宫外孕治疗的优选方案。仅在肚脐天然褶皱处做一个约 1.5 至2厘米的切口，通过单孔多通道器械置入腹腔镜与操作器械，在高清视野下完成输卵管开窗取胚、病灶切除，精准清除妊娠组织、止血、清理盆腔积血。切口藏匿于脐部凹陷，术后皮内美容缝合，恢复后几乎无可见瘢痕，真正实现隐形手术。核心优势不止微创，更懂女性需求。唯一切口藏匿于肚脐褶皱，与天然脐纹融为一体，腹部无外露疤痕，守护隐私与美观。单一切口减少腹壁神经与肌肉损伤，术中常规出血少，术后痛感显著降低，无需强忍疼痛。术后6小时即可下床活动，24至48小时排气进食，住院仅2至3天，大幅缩短康复周期。对有生育需求女性，优先行输卵管开窗取胚术，最大程度保留输卵管完整性，为后续备孕保驾护航，降低感染、出血、盆腹腔粘连风险，急诊与择期均适合，危重病例也能安全实施。单孔腹腔镜以一孔之力拆除生命隐患，以无痕之术守护女性之美，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祝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德本上汽奥迪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上汽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上市，23.59万元起，新能源补贴倒计时，买车趁现在，到店即享10000元现金保险礼遇，欢迎到店品鉴试驾，更多惊喜等您解锁。销售热线0518-8577-0000。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家得福六幺八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炒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六幺八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2: 更鲜更鲜更方便，海棠路菜市场盛装重启，更多惊喜等您来品鲜。海棠花开鲜四季，我在海棠路菜市场等着您。全新环境，服务升级，买菜方便，海鲜加工更便捷。山海相依连云港，吃海鲜就来海棠路菜市场，实惠的价格。